0: 抗战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得开始，上菜！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乎乎马下。
4: 来来来，
5: 我们演的可比一个人狠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7: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拐子！ 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9: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只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团长，
1: 别抬杠，饶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鬼！你快跑！
0: 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2: 探险，
3: 拯救，
4: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冰雪大救援。
5: 稳了，我们马上就能抵达和小五的约定地点了。这里真是太美了，就像童话里的仙境。
6: 呱唧呼叫小五，我们到了，我也到了。呀！这是完美的落地。抱歉，呱唧，欢迎你们来到冰雪世界。
5: 谢谢你的邀请，小五，这里太美了。不用客气，要不要来一场帅气的滑雪比赛？
6: 当然要，我可是滑雪勇士。我来给你们拍照。比赛开始，谁先滑到坡下，谁就算赢。哇，我不会输给你的。哟，
4: 看我的飞豹腾空，呜呼，看我的勇士飞跃，哟。
5: 这是老虎的叫声，快闪开！呀，小心！呱唧，呱唧，我们快追上去。我们好像追丢了。是的，这里没有滑行的轨迹。不过我们还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联系呱唧。呱唧，请回答。呱唧，请回答。
0: 呱唧没有回应，希望他没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小五，达西西，请汇报情况。呱唧失踪了，章鱼手表也联系不上他。不要慌，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兔兔兔，定位呱唧的章鱼手表。
7: 好的，队长。
0: 找到了，呱唧的位置就在你们的东南方，松花江旁的树林里。
6: 小五，
5: 快上来！
6: 嗯，
5: 灯笼鱼艇划得很快，可以很快追上呱唧。
6: 我这是划到了哪儿啊？嗯。

0: 听起来像是怪兽的吼声。
1: 快跑啊！
0: 你们是不是遇到怪兽了？
2: 不是怪兽，是老虎。
0: 我的老天爷，这算得上我见过最大的老虎了。
3: 谢谢夸奖，小猫咪。我们东北虎可是体重最大的猫科动物，我们个头大，爪子大，就连胃口也很大。小猫咪，别影响我追驯鹿。
2: 快跑！
0: 没想到你个头这么大，速度还能这么快。哈，
3: 我们东北虎不仅是百兽之王，也是速度之王。
0: 你的确很帅，但要比速度，我呱唧可是不会认输的。
1: 不行，东北虎很擅长雪地里奔跑，我们会被追上的。
0: 别担心，有呱唧勇士在，我立刻向伙伴求助。呀，章鱼手表不见了。放心，我来引开那只大老虎。
1: 小心点，勇士。
0: 大老虎，来场滑雪比赛吧。
3: 哈哈哈哈，这种勇士之间的比拼，百兽之王秃鲁喜欢。哦，
4: 找到呱唧的章鱼手表了。
1: 呱唧怎么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4: 这是老虎的脚印，呱唧一定是遇上麻烦了。
1: 糟了，生物大全显示这是东北虎的脚印。冬季食物短缺，饥饿的东北虎是非常危险的。
4: 我们得尽快找到呱唧。
0: 勇士加速。
3: 前面可没有路了。
0: 勇士可不会随便放弃。勇士飞跃。哎呦，成功了，这下甩掉大老虎了。
3: 百兽之王屠鲁绝不会输。
0: 你怎么能跳那么远啊？
3: 我们百兽之王也是跳跃之王，一跳十几米不在话下。哎呦，哎
0: 呦，你的前肢受伤了。
3: 这点小伤不影响，还是担心你自己吧，小猫咪。
0: 看来冰面和你一样受伤了，我来帮你。
3: 百兽之王屠鲁才不需要小猫咪的帮助。我的脚，
0: 冰面太滑了，还是我来帮你一把吧。
3: 不需要，你赶紧走开吧，小猫咪。屠鲁是百兽之王，屠鲁能做到，能做到。我就说我能做到。
0: 冰面开裂了，屠鲁快停下。停下，屠鲁，乖乖趴着，不要乱动。
5: 好，可我不动，要怎么上啊？
0: 我们需要帮助，可我的章鱼手表却不见了。
4: 你是说这个吗？
0: 小虎，大西西，你们来的真及时。
1: 这是一只成年的东北虎，你头上的王字花纹可真漂亮。
3: 你可以叫我百兽之王屠鲁。
0: 屠鲁的脚受伤了，没办法离开冰面，需要我们的帮助。
3: 百兽之王不需要。
5: 好吧，我确实需要帮助。
4: 冰面非常脆弱，随时都可能破碎。大西西，灯笼鱼艇上有救援绳索吗？
1: 当然有。
0: 太好了，只要拉着绳索，屠鲁就能安全地返回岸上。
1: 距离太远了，看来需要有人将救援绳索绑到东北虎的身上。
4: 交给我吧。
0: 小虎，你在做什么？ 现在可

0: 不是跳舞的时候，这不是跳舞，是冰面探测技术，用木棍均匀用力敲击冰面，再通过敲击的声音和冰层的变化来判断冰面是否结实。哦，真厉害，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1: 冰面被击穿了，
2: 冰碎了，我要掉下去了。
3: 保持冷静，托洛，别忘了，你可是百兽之王啊！
4: 对，我是百兽之王，我不怕。
1: 相信我，我一定会将你安全的带到岸上的。
3: 太好了，小五做到了。
2: 做得很棒，就比我差上那么一点点。
3: 哦，终于要得救了。
1: 啊！小五，快，冰层裂开了！别管我，先把图鲁拉上岸。
4: 交给我吧。小五，这里。啊！
1: 看我的，飞暴腾空！哎，落！哦，谢了，呱唧。
5: 嘿嘿，
4: 不客气，老伙计，你今天这招飞暴腾空比往常的都要帅。哼哼哼，
5: 完好如初。
3: 哦，我感觉好多了。
6: 百兽之王图鲁，感谢你们！
7: 不客气，看我们还为百兽之王准备了什么？
8: 哦，好香的味道，好，美味，真是太感谢你们了！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东北虎。

0: 这里，
1: 东北虎。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金宝一起去探险。
3: 爱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
4: 探险，
5: 拯救，
6: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
7: 中国之旅。
8: 海底小纵队与冻雨危机。
9: 主妇给我们送的礼物也太硬了，
10: 这上面一个螺丝都没有，要怎么打开啊？
9: 看来要用点猫的力量了。
8: 我记竹峰说过，鲁班锁不是用蛮力解开的。
11: 张教授，张教授，你没事吧？真对不起。
12: 我没事。哦，这是鲁班锁，我刚刚才在中国漫游记里见过它。
10: 这看着就像是鲁班锁的说明书。呀
11: 哦，小球里居然这么复杂，怪不得我们解不开。
12: 榫卯结构是很巧妙的木质连接结构，通过木构件的相互拼插，组成牢固且稳定的结构。
10: 解开了。
8: 干得漂亮，图图。
11: 真是太酷了。
10: 谢谢夸奖，有说明书的话没什么能难倒我。是章鱼警报，
8: 全体队员去发射台。外海员朱峰，请汇报情况。
13: 爸爸，我正在秦岭森林里。很抱歉，可这不是玩具。安静。
11: 白色的羽毛，红色的头冠，还有黑色长长的嘴。天哪，这是一只朱鹮。
13: 准确地说，这是一只三岁大的雌性朱鹮。这是它两个

0: 我们朱鹮是很沉稳的鸟，不要随意吵闹，站好等爸爸回来。
1: 好的，妈妈。
0: 我正在秦岭森林为这里的朱鹮群们更换鸟窝。
2: 榫卯结构的鸟窝，就像刚刚的鲁班锁。
0: 是的，这样的鸟窝才足够坚固，就是有点难安装。糟糕的是，气象雷达显示秦岭马上就要降下冻雨了。
3: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冻雨由冰水混合物组成，当它落在物体上时，很容易形成雨松，也就是在物体表面形成一层薄冰。这些冰层越结越厚，还会形成冰柱，如果被其砸中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我需要有人帮我，尽快将这些鸟窝安装完毕。
4: 我想你需要一个安装高手
5: 和一个不怕冷的大力士。放心吧，周峰，我和兔兔兔会尽快赶往秦岭森林，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2: 这里可真够冷的，温度马上就要下降到零下了。
5: 对我来说，这里的温度刚刚好。
4: 队长，要是刚刚好就不会打喷嚏了。
5: 不是我打的。
6: 好冷啊！
2: 是一只朱鹮，它好像受伤了。
5: 它需要帮助。
2: 天哪！
5: 兔兔兔，快追上去！
2: 队长，
5: 我没事，朱鹮也没事。
7: 队长，再轻一点，别弄疼了它。
5: 好，
7: 慢慢来，就是这样。
8: 完好如初，现在休息一会儿就可以了。
7: 队长，你包扎得非常好。
5: 谢了，皮医生，你的包扎教学非常详细。通话结束。
7: 好的。
9: 我觉得好多了，谢谢你们。我叫猪猪，是一只雄性朱鹮。
5: 不用客气。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他是兔兔兔。
9: 今天太冷了，我寻找食物的时候冻伤了。
2: 糟了，队长，冻雨来了。
10: 天哪，我的妻子和宝宝还在等我。
5: 别担心，我们会送你回去的。
2: 这附近只生活着一群朱鹮，朱峰应该就在你的家人身边。
5: 温度越来越低了，兔兔兔，加快速度。
2: 没问题，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兔兔兔，要时刻注意电机的温度。
4: 放心吧，队长，出发前我刚刚做完了维护，只要螺旋桨没有问题，我们飞去哪里都可以。
2: 糟糕，我听到了很不妙的声音。天哪，是冻雨，螺旋桨被冻住了。
11: 大家抓稳了。
12: 我们朱鹮很沉稳的，从不大叫，除非
10: 我们要跳进河里了。
5: 快启动水下模式。
2: 是，队长。
5: 有惊无险。兔兔兔，让蜻蜓直升机从水下撤离。
2: 不行，队长，落水的撞击导致蜻蜓直升机漏水了，没有专业的维修工具，我无法维修。
5: 别着急，我们立刻联系朱峰。巴克呼叫朱峰。
2: 朱峰收到。
13: 朱峰，蜻蜓直升机发生了故障，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2: 快发送定位。
13: 定位，
2: 我马上前往。糟糕，信号中断了，肯定是冻雨影响了周围的信号。
4: 不行啊，队长，章鱼手表的信号也受到了冻雨影响。
9: 我到水里了。
5: 别着急，猪猪，蜻蜓直升机发生了一些故障，我们需要等待救援。
2: 希望朱峰可以找到我们。
12: 我们朱鹮是很沉稳的鸟，可我必须离开，这么冷的天。
10: 我的宝宝一定吓坏了。
2: 冷静点，猪猪，你的翅膀太大了。

0: 沉稳的竹筏可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好主意，猪猪。
1: 什么主意？兔兔兔，立刻打开倾听直升机的喇叭和前照灯。<笑>我知道了，队长，你想用喇叭和灯光让竹筏发现我们，确实是个好主意。呼叫竹筏，呼叫竹筏，你的朋友们需要帮助。我好像听到了声音。
0: 巴赫队长和兔兔兔肯定在那边，现在就等竹峰了。怎么回事？大家抓紧了，这里的水流加速了，还多了许多礁石。队长，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2: 虽然不想承认，可我也有。
0: 前面是瀑布。
2: 我们朱鹮很沉稳的，从不大叫，从不大叫。
3: 是太阳鸟艇，
4: 出风来了！
3: 看来我来得很及时。
4: 我真应该给太阳鸟艇安装一个大型钩爪，竹凤，太阳鸟艇是小型舰艇，没办法拉动蜻蜓直升机的。
0: 别担心，只要能坚持一会儿就行了。别忘了太阳鸟艇的风能转换功能，
4: 开始转换。
3: 干得漂亮，竹凤。
4: 看来我们马上就要脱困了。
0: 准确的说，是30秒之后。我的天哪！
4: 我好像听到了巨大的撞击声，撞击声！是枯树。
2: 竹凤，加快融化速度。
4: 可这已经是最快速度了。今天到底怎么了？我们朱鹮真的很不喜欢大叫。兔兔兔，巴赫队长。兔兔兔，
0: 尝试起飞。
4: 宝宝，亲爱的，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们要给你们安个新鸟窝了。坨坨坨，马上就好。队长，好了，全部搞定。还好你们来了，比我一开始预计的时间快了很多。这下竹鹮们可不怕冻雨了。你们知道我们朱鹮很沉稳的，从不大叫。
5: 不过今天例外。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朱鹮。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东三？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对呀，
0: 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3: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4: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几个？
3: 你懂。

0: 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来去。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嗯。
2: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啊！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3: 站住！哪来的？
0: 广州。
3: 干什么的？啊？
0: 乱嚷什么？
1: 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3: 打开，
1: 让他们检查。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1: 快走！哎哎。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啊、
0: 嗯！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

0: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
1: 嗯，
0: 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2: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0: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2: 哼，
0: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2: 嗯，
0: 老四，不，更衣。哎，长青同志。
2: 哎，
0: 他叫他们打的可真够受。
2: 什么？
0: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2: 他为什么跑？
0: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的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2: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2: 嗯，
0: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嗯。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2: 对对对对，
4: 黄老爷到。
0: 总爷，
5: 哦，好，
0: 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
5: 黄振善，兄弟缘分，
2: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6: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押金，
2: 哎，
0: 开宴。
6: 是，开宴。
0: 请，
2: 请，
0: 请请。

0: 定。二龙戏珠。
1: 小菜儿，小菜儿，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
0: 来，
1: 多谢。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0: 请，
1: 请，
0: 请。
1: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2: 来来，用菜用菜。

0: 抓住他，春花跑了，抓住他，春花跑了。
1: 目前吧，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共打，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矮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嗯，
2: 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夫人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
2: 啊。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3: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2: 啊，走。
4: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

0: 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0: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0: 客气。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0: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2: 宗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0: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2: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0: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2: 好好，
1: 请上马吧。
2: 好，后会有期，
1: 一路顺风。
3: 谁来谈谈

0: 缠亲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啊，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1: 真的，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嫁给

0: 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走吧，走。
1: 喂，洪书记，小庞，你们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0: 我回来了，回来了！看你这样，嚯，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
3: 小鬼，
0: 师长，给我吧。
3: 哎，我
0: 走吧，你拿回来。
3: 我去抢去吧。怎么样啊？啊！小王，快搞定饭来！
0: 怎么这么快呀、啊？那还能不快、啊？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子，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

0: 人。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1: 那程经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
0: 啊！
1: 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2: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0: 好，
2: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2: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0: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干嘛？
2: 明天一早，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别插门，怎么？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

0: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1: 我也去苏区。
0: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1: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0: 公公婆婆？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1: 也算有吧。
0: 人呢？
1: 在你身后。
0: 你别吓唬人，真的，
1: 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0: 死了，
1: 他根本就没活过。

0: 我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10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0: 哎，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公共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期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老百姓，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

0: 这是队伍啊，你。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立正报告。哟，怎么报啊？
1: 当立正，
2: 立正，
1: 立正，
2: 报告
1: 呀！
2: 报告，
0: 真是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杨子斌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1: 什么？
0: 有地没有？
1: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嗯，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3: 我们
0: 这么容易批准了，
3: 那可惜呢。
4: 好吧，还问你有对象呢。
0: 就是大姐，真的，别吵别吵。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1: 你不是连长吗？
0: 啊，
1: 那你说了算吧。
0: 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他们的狗皮。

0: 韩宁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2: 好。
1: 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了。
0: 走。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上去。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5: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6: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

0: 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一次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它太好了。酸枣仁人参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关键很便宜，才6.6元，所以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都心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3: 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纠结，团圆时的黄家悦，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巨大赛。

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不放开！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0: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0: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0: 先去吧。
3: 站队。
4: 举上！
5: 一、二、
4: 站队！
0: 三、你怎么这样啊？
2: 我，哎，
6: 哎，你怎么了？
5: 一、二，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6: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2: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6: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6: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6: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皮师里好好反省反省。
2: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6: 快去吧。
2: 要蹲锦皮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6: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是。

链接。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

0: 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1: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诚信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给我谈谈。

0: 在想。
1: 想什么？
0: 连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
1: 是啊，
0: 为劳苦大众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1: 嗯，
0: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1: 我信，
0: 琼花，我信。睡吧。
2: 二进。哎呦，真抓紧时间，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3: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2: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3: 真合适。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3: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4: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3: 是。
4: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呐，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5: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4: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5: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4: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九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谢。哎呀。
1: 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啊、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了。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竟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哎
0: 呀，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旁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我决定多留几天。
1: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1: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了。

0: 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我不说就行了。走，奉产土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了，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我要借个手。

怎么样了？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啊！这阿妹真坚强，哎。

0: 琼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矮地珠的鞭子好受多了。

0: 军书记，
1: 景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过这儿吧。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真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

0: 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1: 你真会开导人呐、啊！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行动吧，长青同志，
2: 小胖，
1: 师傅的命令。
3: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2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1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1排2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3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4: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3: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5: 同志，
3: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4: 再见。
3: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1: 是。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3: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

0: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2: 不要紧，
1: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3: 好了，走吧。
1: 哦。

0: 隐秘好。
1: 哎，大爷，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啊，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我们打退了，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
1: 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组织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0: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我都记住了。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 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 是，总支书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2: 给我一点机会吧，
3: 不开。

0: 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袁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2: 难保军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马田转着打呢。
2: 好，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了。
4: 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都被准备屠杀了。
5: 局还全部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5: 对，
4: 你说吧。
5: 说。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唐小组开会。

0: 宋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4: 农民万岁！
0: 好啊，你
5: 快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快快！
6: 不许动！快，
0: 别动！
6: 快，跟我来！
7: 打倒地主！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拉出来，吊死他！起来！
6: 别动！
0: 啊，老师，
6: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底。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

0: 蛮糕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3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

0: 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店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

0: 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一次啊一袋太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2: 以前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买一年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

0: 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阵。

0: 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黄子佼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2: 他简直是梦想。
3: 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阳，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2: 记下来，先吃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

0: 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五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
0: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牵制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牵制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3: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0: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3: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0: 围困和封锁呢
4: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3: 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5: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5: 不行，打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5: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5: 没有，我常年在那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6: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1: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7: 他叫什么老大来？
8: 他叫什么？
7: 他叫什么呀？
1: 叫这个长长生林。
9: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10: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9: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10: 他妈的，老不
7: 是不是？
11: 刘参谋，新兴沟的响枪。

0: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1: 大娘，你坐着吧，
2: 坐着吧，大娘。
1: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2: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2: 哦，
0: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3: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2: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2: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1: 对
4: 对，就住在这儿。
5: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2: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5: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2: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5: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2: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8: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9: 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8: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家吗？
9: 侦查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长胜林，他很有把握。
5: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3: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

0: 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神灵天爹报仇。
2: 对，
3: 给神灵天爹报仇。

0: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卓。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抓。
1: 好。
2: 李大连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2: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着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
1: 刘参谋，你看，
2: 刘参谋，走吧，
3: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留下吗？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留他吗？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留他吗？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箭头，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蜂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2: 最少得爬两天。
3: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
0: 刘参谋，

刘三毛，我来。老孟。

0: 前进侦察。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说你因为闪击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啊，来来来来，
1: 哈哈，喝您的喜酒了。
2: 啊，有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
5: 十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绕乌东南。
2: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6: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6: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终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满通，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
1: 亮牌亮牌亮牌，
2: 来来，咱们来，
1: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3: 啊，妈的，七五郎当二，
1: 七五郎当二，五样穷一，玩俩。

0: 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局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第十。
0: 停！兔崽子们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他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2: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纸侠。
0: 是啊，
2: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了白纸侠呢，
0: 那可是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2: 牵制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2: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3: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
4: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3: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所有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这个银幡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7: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
6: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幡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幡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

未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

0: 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 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4: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

0: 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福满，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2天？
11: 是
10: 啊，2天。
11: 那么来回就得4天。
10: 4天，那怎么能行呢？
12: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1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一排人对北风进行袭击。

0: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刨下北风。
1: 对，好起来就这么办。有咱们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0: 走，跟刘灿们说说去。
1: 怎么
0: 就咱们这几个人？
1: 是的。
0: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同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绝对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牵制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牵制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牵制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牵制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没问题，开吧，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粉丝一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非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着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1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2: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边
0: 怎么样，老常同志？
3: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拿大枪就更足受了。
0: 走。刘教练。
4: 哟。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公明。
4: 是。
0: 王世杰。
5: 哟。
0: 你去见识千池龙。
5: 是。
0: 现在出发。
4: 好。
0: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人，穿上，别冻着。
2: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听，
2: 是他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3: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3: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4: 混蛋，再走火枪毙！
3: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啊，还待会儿呢。
4: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3: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4: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5: 是是。
1: 叫什么？
5: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3: 是是，兄弟

0: 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0: 是是，那一定一定。
2: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我什么党项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3: 哟，
2: 白纸箱再加个哨兵，
3: 是，
2: 都给我睡下，睡下，
4: 胆儿小鬼。
5: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2: 找的事儿。
6: 有，
2: 上百十家加岗去。
5: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2: 试试。
1: 部落怎么样？
7: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7: 谢谢你老师傅，
1: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8: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嘿，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插住西风。
7: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7: 偷袭恐怕困难，
1: 白水峡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站住！快点！
1: 大京，
0: 干什么？
1: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花！侯小花！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安静，安静，上次守到房子，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3: 两分钟。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

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有枪吗？老陈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0: 要我回城迎战前，怎可要泪一日泪千里，别泪别日泪别日泪了我不爱。
1: 英刚，小弟留点神呐。
0: 要泪一人泪。

0: 通知王成吉向他们部发信号。
1: 美峰，美峰，
2: 怎么了？
1: 美峰，
2: 怎么了？
3: 秦志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1: 什么？秦志庄，秦志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秦志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1: 什么
2: 信号？
1: 是怎么了？
0: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北风，北风怎么了？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0: 子强，你这个废物，站起来！哎呦，钱叔，钱叔，钱叔，千尺创，南京集合西门的队伍。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全身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

0: 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

0: 百份。
1: 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超视力，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举起手来，战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你看，
0: 带走。

军。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永远在为人民事业创造奇迹的战士，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数字经济浪潮澎湃向前的今天，商业正步入一个万物互联、智慧共生的新纪元。聚宝数科应势而生，通过智能算法与资源整合，构建超级异业联盟，破解传统电商与实体割裂。异业缺乏联动的行业痛点，无缝连接餐饮、零售、服务、娱乐等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一刻进门，百业共享。聚宝数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前沿 AI 算力为核心，致力于打造下一代数字化商业平台。平台由具备深厚数字生态经验的专家团队构建，数科以利他共生、科技向实为理念，正逐步成为一个赋能实体、惠及民生、连接中外的数字科技平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
1: 从人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 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枪手雷，与敌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 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0: 到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
3: 好，来来来来来来，
2: 敬我们的英雄，
1: 多谢，多谢，
2: 来干，
1: 谢谢了。
4: 啊！天马，你怎么了？天马，没事吧？
5: 没事。
0: 天王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5: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来，喝了。

0: 是哪里不舒服？
1: 我挺好。
0: 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
2: 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
0: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1: 孙市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地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3: 陈天放，
0: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上有黑人，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
1: 很好，孙市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

0: 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1: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0: 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1: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2: 师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
1: 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是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3: 来，
2: 田凤，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0: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2: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0: 也是啊，对不住啊。
2: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0: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4: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你有心事啊？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0: 回答我的问题。
4: 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0: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
4: 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0: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4: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0: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4: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0: 什么意思啊？
4: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产党，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
1: 有啊，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
0: 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要不打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家

0: 我们吃完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他什么态度？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
1: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你的推断。
0: 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藏有些个人的感情色彩。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 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0: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1: 还给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
1: 不要胡说。华卓，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2: 是。
3: 你好像有心事。田芳，你懂音乐？
4: 哦，不懂。
3: 真不懂？
4: 真不懂。
3: 你就装吧，
4: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3: 你这是深不可测。
4: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3: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4: 要是什么？
3: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4: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3: 你还真不怎么像啊。
4: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3: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4: 那是。
3: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3: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神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0: 嗨。

0: 我们要找的人了。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2: 念。
1: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2: 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1: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2: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1: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2: 这混蛋，
1: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2: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了。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1: 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2: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1: 嗨。

0: 拜多走。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

0: 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去办吧。
1: 是。

0: 会有谁来。子英，你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你们是？
2: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八爷，这位先生说是要找田放哥的。
3: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4: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田放，有什么事情吗？
2: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4: 问话？问什么话？
2: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4: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0: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4: 你叫他起来吧。
0: 好。

0: 你睡了吗？
1: 进来。
0: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1: 外面怎么了？
0: 外面来了个尖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在下宪兵队领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1: 那我就去接九辉，放心，难免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0: 下官也是知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1: 严重了啊！
2: 行吧，我没事儿。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我也有话跟你说。早点休息啊。嗯

0: 陈长官，跟我走吧。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1: 这是上峰的旨意。
0: 拘捕令。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姐姐。

0: 失礼ですが、山口大佐ですか？
1: 君、何者だ？
0: 神谷、錬剣です。お許しください。今の格好では、敬礼のことは無理ですから。
1: 神谷さんは、なぜこんな格好で？
0: 長く休憩を取るなんて、だらしなくなるんです。でも、関東軍の姿で現れるのも妥当ではありません。松井将軍からの電報により、休養させるためのものですので、変更があったら、新しい軍装に着替えます。では今から、将軍様に会わさせてください。
1: どうぞ。
2: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我也想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5: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6: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8: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7: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8: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7: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 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8: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

0: 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负点位镶嵌八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带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诚

0: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1: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解了。
10: 有您，胜利之本啊！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6: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7: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山谷君，你的身体，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山谷身着着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山谷来杀生的。 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仅剩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 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

帝国军队抵抗已歼之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

0: 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国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
0: 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1: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0: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1: 若是连鬼冢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2: 嗨。

1: 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2: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3: 八个。
1: 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3: 嘿，
1: 你先出去。
3: 嘿，
1: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 家乡稻田酿的酒，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 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果然淡得跟水一样。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呀。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哎，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

0: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静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1: 我不反对你刺杀山巅峰，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1: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1: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你别担心，田胖他会没事的。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田胖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但愿吧。
1: 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需要，
0: 那你就去吧。那我就走了。 自己多保重，阿姨，您别担心，天胖他会没事的，我会，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0: 那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受场。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我倒
0: 说严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哎，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1: 你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从全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啊！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0: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1: 真？
0: 怎么？不相信？
1: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2: 来，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1: 一定，一定。
2: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1: 是。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罚。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岩。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带部阵前放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什么罪名？散布。这不是捏造吗？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
3: 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2: 他怎么会乱打叛国呢？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4: 是，谢司令。

回监狱，快！

0: 你怎么样？
1: 死不了。
2: 搭把手。
0: 他们为什么抓你？
1: 说我是共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里和暗里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但是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啊。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敢问贵姓？
1: 简毅。
0: 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1: 无可奉告。
0: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1: 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互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啊？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1: 混蛋！
4: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5: 谁让他们干的？

0: 定是阴谋。
1: 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对岸经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1: 孙敏，
2: 是的，
0: 走。
3: 报告，
4: 司令，
2: 天放，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1: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

0: 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前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1: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者，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4: 师座，
1: 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
4: 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饿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4: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祖，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0: 那样最好。

0: 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你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2: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4: 行啦，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2: 开玩笑，
5: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4: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6: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2: 我也去，
6: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妈你坐，你坐。
1: 好了，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特训班招生之事，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1: 是。
0: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2: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0: 陈天放？
1: 对。
0: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1: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0: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1: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0: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2: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0: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1: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

0: 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8: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3: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

0: 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那你知道风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风聪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风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0: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3: 哥，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4: 没有？
3: 没有。
4: 我明白了，走。
5: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6: 你除不掉他。
5: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6: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5: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闺中，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3: 不知道。
5: 不知道。
7: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6: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5: 去武汉？有任务？
6: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源，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5: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6: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5: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6: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5: 臭小子，沈谷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6: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5: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的消息，九江陷落。
1: 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0: 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1: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2: 顾言说得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3: 是。

0: 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怎么，
1: 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
0: 这事我正在查，
1: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
0: 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3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
1: 我现在日本人是司令为眼中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
0: 好。
2: 神谷将军，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雷管初速は760m/s で、射程は400-1500mの間です。
3: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将軍、1000m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
3: 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理論的には2800m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m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
3: よし、君は適任の兵器官だ。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はい。きれい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
2: はい。
4: 入侵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
5: 都不知
4: 道一路浴血奋战，
5: 2公里范围内严密防范，
4: 日军
5: 就是连只鸟也飞不进
4: 来，大军进犯
5: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4: 为把日军阻，
5: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
6: 明白。
4: 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7: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房间。

0: 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2: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2: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3: 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嘿。

0: 将军，您该吃药了。
1: 我知道了，放那儿吧。
0: 将军，您该吃药了。

0: 我说我知道了，放那儿吧。
1: 属下也说过了，将军，
2: 吃药。
0: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1: 大佐阁下，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

0: 我们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这次的事儿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杜部长，
1: 田放，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实在是难以收为顾忌，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0: 进来。将军，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2: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1: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
2: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
3: 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4: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3: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5: 魁仲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4: 属下惭愧。
5: 武田大佐，
6: 到，
5: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这次能够改变战局啊！报告司令，岳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是马奎，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刚刚接到红卫刚师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堡，这是五五式友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县都已经兵临城下。
1: 是的，司令。
0: 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爷，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曹卓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

0: 啊，青青，
1: 我知道，没事。
0: 我们走。
2: 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3: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1: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4: 白阿姨，
3: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5: 白阿姨好。
3: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5: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1: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5: 白阿姨，
3: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3: 青青啊，你慢一点。
1: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5: 啊，天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3: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5: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委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3: 真的守不住了吗？
5: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3: 不行，我不能走。
5: 您
3: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5: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3: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5: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3: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0: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5: 白阿姨，
3: 杜部长，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块9，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 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 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

0: 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3: 太君上菜，
4: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5: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3: 快来啊，
2: 别不念的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6: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2: 永明胜利之本啊。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

0: 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をしているんだ。よく聞くんだ。最短時間内に部隊を整理し砲撃を始めろ。あの光線を粉々にしてやるんだ。

0: 我们要前往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将军保重，
0: 走，兄弟们，跟我走。

0: 停车。兄弟，
1: 赶快啊！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2: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2: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2: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3: 怎么了？
4: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3: 那咱们还回去吗？
5: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4: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3: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4: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
6: 一会儿我来开车，
4: 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
6: 我跟柱子先进城。
3: 你跟柱子回武汉？
4: 对。
3: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4: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
1: 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1: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0: 通知警卫连，
1: 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0: 白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白阿姨，我走了，我不走，
0: 你跟我们一起走，
1: 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听话，
1: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方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2: 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1: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进贡。
0: 是。
2: 咱们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0: 我们不能再开车了，目标太大了。
1: 等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0: 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柱子，柱子，快！
3: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
2: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3: 好，要小心啊！
2: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车弄走，省得被鬼子发现。
3: 明白。
2: 白阿姨，快，这边走。
3: 走。

0: 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武田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
1: 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后方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算，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贼，你恨吧？啊！哎，头呢？
2: 他路上。
1: 满城都是鬼子。
3: 就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闭嘴！
4: 乌鸦嘴，别这样，子音。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3: 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强哥好，辛苦了。哎，大爷，我躲起来。回来了。
2: 我回来了。建强，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头还没回来。
5: 等着，我去找他。回来，
1: 干嘛？你跟头谁厉害？
2: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1: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大爷，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4: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

0: たり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建物はほとんど壊れてるから、しばらく慰安所をここに設置する。
1: おう、行くぞ。

0: 头，
1: 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
2: 强子，哎，腿好了？
3: 好了。
4: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5: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6: 是天放哥。
5: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4: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5: 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7: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6: 天放。
2: 妈，
6: 天放哥，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2: 我让他们脱衣服。
8: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5: 結構、もういい。
2: 团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4: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2: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6: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9: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2: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港でヤンプが乗っている車を発見しました。北に逃走中です。
1: 近くの軍力を引き抜いて全力で止めろ。決して逃がさせてはいかん。
0: はい。だが閣下、こんなに引き抜かれて大げさ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1: 何がわかる。あいつだとしたら軍力を全て出しても損はない。
2: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本栏目拿出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4号福利好物，风火轮，免费领。你有没有脚底紧绷、膝盖无力，晚上睡觉脚底冰冰凉的？老话说，人老脚先衰，一只脚有33个穴位，60多个反射区，所以一定要注意保养脚底和我们的膝盖。你就这样用足底按摩轮，每天睡觉前滚一滚，刷手机的时候滚一滚，坚持15分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脚底变软，感觉暖暖的，很舒服，脚底紧绷感也慢慢消散，就连走路也稳定了。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以上福利好物，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节目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我女儿说啊，这个多功能药盒啊，网上卖28.8块，我扫码呢，1分钱没花就领了。我这高血压药啊，每天吃半片，1切2半，太方便了。
7: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送送送，零零零，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零六号福利好物，花洒吸盘免费领，在卫生间装一个可以根据需求随意移动位置的花洒支架，洗东西的时候可太方便了。它这个是吸盘安装的，贴在墙上旋转拧紧就装好了，承重力好，不用担心会掉，而且反向旋转拧开就可以取下来更换位置，花洒放上面还可以上下调节角度，以后洗头或者给孩子洗澡就不用一直拿着花洒了，平时洗个地垫刷个鞋子也方便太多了。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半个小时穿不上太气人，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十一号福利好物，全谷物种子粮每日全谷养元粥免费领。很多人都知道吃谷物杂粮对身体好，但自己配不是少这样就是缺那样，买回来存不住，生虫发霉，口感差，最后全扔了。现在每日全谷来了，它不是散装杂粮，而是一套科学配好的全谷物种子粮，每箱30包，一天一包，正好一个月，不用自己称，不用自己配，撕开就能煮，密封好，不易变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参照膳食宝塔搭配，不谷结合，而且保留胚芽、麸皮和胚乳，每一粒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活性足，营养保留完整。特别是怕甜的老人不敢喝粥，用每日全谷熬一碗养元粥，放心喝，营养非常均衡。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找一个家里不用的充电头，把它插在插座上就行，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和核对信领取，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十四号福利好物，长条保鲜盒免费领。家里买回来的小葱、香菜，一次吃不完的，你就学我，把它清洗干净，装进这个长条保鲜盒里，再放进冰箱保存，就不怕总是捂坏掉了。而且随用随洗，干干净净的，一个礼拜也不带坏的，还避免浪费了。这个盒子长长扁扁的，真的很好收纳，落起来也不占空间，有个缝就能塞。保鲜盒是 PP 的材质，密封性也特别好，用来收纳吃不完的挂面、杂粮、干货，防潮又卫生。十五号福利好物，杯子清洁刷免费领。这个杯子清洁刷，家家都应该备上一个。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可以用它刷；缝隙里难以清理干净，也可以用它刷。它前面是可以折弯的，刷头柔软，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很干净。尤其是这种带刀片的，可千万别用手去刷，容易割伤手指，用它就很方便。这个清洁刷材质安全，家里的茶杯、保温杯、奶瓶都可以用它刷，马上联系我们领上一把。十六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然而超过2小时放添加剂很快就会腐败，滋生细菌。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记住，新鲜的才是健康的。
2: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美丽人生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老刘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樱花草已成功领取风火轮，开心快乐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平安是福已成功领取杯子清洁刷。
9: 每日全谷太方便了，每天晚上我放到锅里，早上起床呢我就喝上一碗热乎乎的全谷粥，这胃暖暖的，可舒服了。以前呢不敢喝粥，这个粥呢我现在天天喝。
10: 用它熬粥啊。 就是凉又香，闻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原来我这胃口不好，小半碗饭都吃不下。自从吃了这个全谷粥啊，我能喝上两大碗。这一箱啊，外边卖100多块呢，我已经领到了。
9: 我一分钱没花，就领了这个杯子清洁刷。以前刷绞肉机的时候啊，总怕伤着手，缝里啊都刷不干净，感觉里边啊都发霉了。有了这个刷子啊，犄角旮旯里啊都刷到了，刷得可干净了，给我们老年人解决了大问题。大家也赶快扫码去领吧。
2: 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是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药。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

0: 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拍。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原因。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
4: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5: 团长，
6: 别开炮，
5: 让我带兄弟们再抽一次吧。
7: 别动！我收拾你的人！
8: 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9: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风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不想坐船，再把刀。

0: 扯，快走吧，再晚大家都走不了。
1: 说什么话？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2: 这船哪儿弄的？
3: 啊，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4: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5: 说
4: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5: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
4: 嗨。

0: 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田峰。
0: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强子柱的，
0: 警戒！
1: 白阿姨，你怎么了？没事了，妈。
2: 田芳，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妈，
2: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0: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1: 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0: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
1: 好，我也留下来，
0: 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2: 天放，白阿姨。 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属下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3: 金芳，
5: 哎呀，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6: 呀，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吧。强子，
8: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8: 头，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6: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9: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6: 别瞎说。
7: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找到了什么了？
1: 行啊，你小子，比我强。
0: 我再找找吧。那么。

0: 一个，来，又一个。
1: 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点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
2: 有。
0: 红马队，長官。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3: はい、全容量。

0: 确定的，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1: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ードを発見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1: 快，拉警力走。
2: 白阿姨。

0: 子瑶，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
1: 快！
2: 啊，OK，你小心点，
1: 拜。好。

0: 一会儿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动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上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戻れ。
1: 强子，你可想死我了！上车。

0: 怎么样了？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发他们折腾够呛，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哎，干嘛呢？开车呢？吃了吗？不过，你给我带的吃的，扔了，
1: 扔了。
0: 光顾着救你们那儿小主播，
2: 不是你这不是给我留两颗呀？
0: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灵活了。
2: 哎呦，
0: 停车！
1: 没事吧，
3: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0: 都有。

0: 小鬼子的车。带几个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
1: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3: 啥事？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3: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3: 要不，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4: 慢一点啊！
3: 放心，

0: 过去，
1: 走，
0: 老实点，走。
2: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3: 嘿，没想到还有一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0: 兄弟们，把车给我看看，见了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再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0: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2: 放屁。
3: 哎，范哥，
2: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1: 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2: 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1: 少给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0: 金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1: 都他妈滚蛋！
0: 走，快走！
1: 你老子杀！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0: 金放哥。
4: 没事吧？
0: 没事。
4: 没被吓着吧？
3: 没有，没有。放了点。
2: 柱子，把后面那辆车毁了。
5: 好，
2: 走，大家上车。
1: 哎呦，三爷，
6: 三爷，没事，三爷，
1: 没事。赶快回庄去，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6: 走，走，走！哎呀！

0: 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3: 伤得重吧？我看看。
1: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了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3: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
0: 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3: 日本娘们儿？
1: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3: 老三，他们人呢？
0: 镇子方向。
3: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の行方をすぐ調べてくれ。強盗は厄介な人だぞ。今後の展開は楽しみだ。
1: 秦风哥，你枪法那么好，什么时候教教我们吧？
2: 行，只要我们团长答应，什么时候都行。
1: 天放哥，你就让他教吧。就像这次一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废物，要是能帮上忙的话，我们也不至于这样嘛。
3: 天放哥，
4: 青青，你觉得呢？
1: 我不知道。
5: 你们啊，帮我照顾好救助站，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1: 白阿姨，你看他，老拿我当孩子打发。
3: 好了好了，快点吃，多吃一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学。
5: 柱子，
6: 强子呢？
7: 在楼道，说不舒服，不想吃。

0: 小赵，葱加点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田柱哥，我给你加。
0: 太差。
3: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

0: 为什么对不住？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哎，
1: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 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清风楼里。
1: 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2: 梁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子英，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是白天的那些人？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好，子英，圆圆、青青，走，回房间。
1: 天放哥，注意安全。
2: 兄弟想怎么样？
3: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老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的走吗？哎，
2: 哪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0: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别动！
3: 大刀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我还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0: 老三，二哥，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4: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5: 是，
0: 柱子，疯子。
4: 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3: 你什么意思？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4: 二哥，不能相信他！
0: 闭嘴！
3: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6: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我们先把这些人都引出去，等他们出来，我们再把这些人引出去。
1: 我们先把这些人引出去，然后再把这些人引出去。
0: 我们先把这些人引出去，然后再把这些人引出去。
2: 我们先把这些人引出去，然后再把这些人引出去。
0: 我们先把这些人引出去，然后再把这些人引出去。
2: 我们先把这些人引出去，然后再把这些人引出去。
0: 一会儿小鬼子引过去，我们就够不够？
3: 够了。
0: 不慌来吃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3: 猪子，吃饺子了。

0: 什么雷啊？你没见过？
1: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0: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1: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对。

0: 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

0: 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那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精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膏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啊就听了一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烷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膏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膏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嗯，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烷膏。
5: 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烷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烷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 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3: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外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八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八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好了，那个，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1: 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2: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1: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
3: 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0: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3: 日本娘们没见着。
2: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1: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0: 废了你，那个我摆好了，往那边去。
3: 兄弟们，手指都麻利着呢。
4: 好嘞，
5: 报告。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6: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5: 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6: 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5: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6: 嘿，

0: 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
1: 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明白。
1: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2: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我也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1: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3: 好，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4: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2: 去吧，去吧。

0: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2: 这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3: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0: 走了，
1: 好走。

叫佢。

0: 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去正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1: 那可不一定。佐藤，箱子，箱子。少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
0: 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合作什么？
0: 我知道前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3: 翔太郎。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連れてけ。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去年，姐姐，快点帮我！哎，二哥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1: 我哪知道啊！
0: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伸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2: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0: 人呢？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
1: 问你这位兄弟，
0: 你倒是说呀你！
2: 大哥，玉哥家刚骑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2: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前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他们就是。
2: 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3: 老三，
4: 二哥，
0: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3: 走，
4: 等等，
1: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1: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吗？
1: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0: 说，
1: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0: 说，
1: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0: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1: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0: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0: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
1: 中国的男人哪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2: 他说，你老婆没事儿，安全着呢。
3: 奶奶。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
1: 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3: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吃一点吗？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1: 八嘎，
0: 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0: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3: 让嫂子把衣服换上。
4: 媳妇儿，

0: 千万不要抬头。走。
1: 怎么了？
0: 等等。快走！
2: こっちだ。早く。音が来た。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1: 怎么了？

0: 二哥，桃，
1: 兄弟们，
2: 嫂子没事吧？
1: 没事。
3: 兄弟，请。
1: 兄弟坐。

1: 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在所不辞。
2: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3: 什么打算？
1: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的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兄弟，大哥听你的。好。红子，
0: 你说就好了吗？好了，
1: 大哥，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个兄弟穿上。 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兄弟，这
0: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4: 老三，二哥，
0: 带兄弟们上车，
4: 走走。
5: 就要走啊！
1: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5: 当心啊！
1: 哎，
5: 自己多小心。
1: 走了。

0: 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呀？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朱子、强子，过来。
1: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0: 捡便宜？怎么捡？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
3: 行了，别想了。疯子，
1: 走。
3: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1: 明白。
3: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1: 就是嘛，兄弟。
4: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船长那可是行，别瞎贫了，上车，
5: 上车，走。
4: 迈克，足元注意，前方注意，准备好，记住，各位，気をつけろ。
5: Zieht euch!

就喜欢这个玩意儿，谢谢你们啊，兄弟们！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是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 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用法治守护八桂，以正义凝结正果。广西正果律师事务所，扎根广西，服务乡亲，行民商事全方护航，笃行专业，不负托付。广西正果律师事务所，让法律服务更简单，更高效。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00，400-870-86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年均增速超20%，六年时间翻3倍，彰显广西以港聚产、以产兴城、向海发展底气越来越足。AI 赋能加多国联动，第23届东博会已敲定47场重点经贸活动，三大板块精准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四方共建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推动实现纠纷不下船、矛盾不上岸，为平陆运河提供法治保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近日，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2025年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数据显示，以2019年的100点为基点，截至2025年底，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跃升至303.92点，年均增速20.35%，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0: 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系统评估了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自2019年以来的建设发展成效。发展指数表明，北部湾港正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枢纽港口，成为牵引广西全域向海发展、带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力引擎。在陆海联动新枢纽方面，港口硬实力与软实力全面跃升。六年来，北部湾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万吨级以上泊位从95个增至133个，数量增长40%。货物吞吐量从25,568万吨增长到48,600万吨，增长90.08%。集装箱吞吐量由382.04万标箱增长到1,006.26万标箱，增长163.39%。外贸集装箱吞吐量由52.8万标箱增长到162.65万标箱，增长208.05%。港口外贸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在通道发展新门户建设方面，港口辐射带动能力全面增强。海铁联运高效发展，集装箱运输量从13.02万标箱激增至51.8万标箱，增长297.85%。通道覆盖范围从7省16市30站扩大至18省75市165站，基本实现西部地区全覆盖。国际航线网络持续加密，集装箱航线数量实现100条的历史性突破，增长117.4%。东盟航线数量从16条稳步攀升至36条，增幅达125%，实现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物流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多式联运一单制票数从1086票激增至10595票，实现了指数级增长。在经贸合作新高地建设方面，区域经济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北部湾港所在城市钦州、北海、防城港产业集群效应显著，港口所在城市100亿级以上产业集群达18个，通道沿线省份经广西口岸进出口贸易额从3447.8亿元跃升至7814.5亿元，海港口岸外贸进出口货运量从1.39亿吨增长至2.31亿吨，增长66.19%，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在战略安全保障新能力建设方面，关键物资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原油进出口2021年实现零的突破，2025年底达947万吨。金属矿石进出口从5669万吨升至8702万吨，增长53.5%。粮食进出口从753万吨升至936万吨，增长24.3%。煤炭进出口从1100万吨升至2956万吨，增长168.73%，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链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发展指数年均增速超20%，六年时间翻3倍，这不仅是北部湾港六年建设的生动注脚，更是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印证。 港口是向海经济的开门钥匙。六年间，广西沿海三市崛起18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从临港工业集聚到全链条产业生态成型，港口不再是单一的货物装卸节点，而是成为产业导入、资源配置的核心枢纽。随着港口与产业的双向赋能，广西向海经济跳出了靠海吃海的传统路径，走出一条港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东博会已敲定47场重点经贸活动，分为多边协同、跨域联动、本土主场三大板块，精准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
0: 本届展会国际合作含金量显著提升，11场多边协同活动由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联合主办，其中东帝汶加入东盟后首次亮相东博会，并举办国家专场推介会。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也将集中释放招商项目与优惠政策，同步开展 RCEP、 跨境电商等专题对话，助力企业把握区域贸易新规则。国内联动方面，22场跨区域活动形成部委牵头、省市联动的合作格局，长春魅力之城、闽桂东盟经贸对接等活动轮番登场。同时，展会聚焦电力、家居建材、食品包装等细分赛道，推动产业对接从广泛对接转向精准匹配。广西主场14场活动特色鲜明，首次融入平陆运河经贸对接内容，主打 AI 数字经济亮点，推出人工智能供需对接、大咖沙龙、独角兽榜单发布等特色活动。展会还配套集中签约、采购对接、新品首发等落地活动，推动合作意向快速落地，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务实经贸合作。
1: 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相关的航运服务保障也在加速落地。7月21号，四方在南宁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为平陆运河提供法治保障。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承载着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重要使命。运河通航后，水上运输将日趋繁忙，为实现船舶碰撞、货损理赔、船员纠纷等各类水上矛盾纠纷化解端口前移，广西海事局、自治区人社厅、中国贸促会广西分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大湾区仲裁中心华南分会共同打造这一解分中心，创新构建多元调解加仲裁加劳动权益保障协同机制，整合多元调解、商事仲裁、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劳动保障监察、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等多项职能，推动实现纠纷不下船、矛盾不上岸，把各类航运领域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阶段。在高效化解纠纷的基础上，四方还将联合推出航运行业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梳理航运企业高频法律难题，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平台，打造海事法律服务专题论坛，发布典型案例与法治创新成果，主动对接东盟航运相关规则，持续打造市场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水上法治营商环境。
1: 平陆运河还在建设，解分中心已经布局，这项工作十分具有前瞻性。在过去，一旦内河航运发生纠纷，船员往往要上岸跑海事、跑人社、跑法院，来回折腾，耗时费力。现在广西四部门携手，把行政调解、劳动监察、商事调解、海事仲裁集成到运河一线，让船主船员进一扇门解多方难，实现纠纷不下船、矛盾不上岸。这种跨部门协同体现了服务端口前移、打破壁垒、形成治理合力的超前意识。此外，这个协同机制对接东盟航运规则等举措，补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软联通的重要拼图，为各方高质量共建提供了重要保障。接下来看农业消息。 记者从7月26号举办的广西特晚熟荔枝现场观摩会获悉，曾被视为荔枝种植禁区的桂林，已实现特晚熟荔枝的大面积规模化挂果。
0: 临近八月，传统产区的荔枝早已收尾，但在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江门村的广西荔枝北宜试验示范基地里，一串串红彤彤的仙境凤却挂满枝头，正待采摘上市。这里曾是专家眼中的荔枝种植禁区，如今依托科技攻关，广西荔枝北宜工程再次结出累累硕果。
2: 我们这个原来是第二年大面积挂果，产量大概有3万斤左右，已经被批发商订购一空，批发价格是40块钱左右。
0: 今年全国荔枝普遍遭遇小年，糯米糍、桂味等主流品种因气候影响成花率偏低，减产明显。但广西特晚熟荔枝试验示范基地里，荔枝却能成花均匀、坐果稳定，展现出强劲的抗逆优势。桂林地处北纬25度附近，冬季霜冻曾是规模化种植荔枝的天然屏障。科研团队借鉴帐篷搭建原理，创新设计出高拱形防霜支架，解决了荔枝越冬难题，成功培育出的广西上市最晚的特晚熟荔枝，成熟期比海南、广东等主产区推迟了1个多月，精准填补了八月市场的空档期，价格优势突出。
3: 现在我们这个荔枝这个产业啊，产期太集中，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因为荔枝的不耐储运，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卖价比较低，农民的收益有影响。广西这个产区呢，土地资源丰富，温度呢不会降得太低，也不会升得太高太快。还有呢，我们品种的这个优势，加上我们这个技术方面的优势，所以这四个优势聚集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产业把它做好。
1: 7月24号至27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广西出版行业携3400余种图书、530余款特色文创亮相，尽显八桂文化底气。
4: 广西展区以绚丽的壮景纹样全域铺陈装饰，错落有致的展柜规整排布，3000余种图书、数百款文创产品有序陈列，沉浸式营造出浓郁的壮乡非遗文化氛围。本次展出图书覆盖少儿原创、人文学术、科普纪实、数字融合出版等全品类矩阵，丰富的馆藏品类吸引了大批读者驻足阅览、细细品读。在少儿阅读嘉年华现场，接力出版社展区同趣盎然，书香四溢。本次接力出版社精选展出1100余种优质图书、50余款原创 IP 文创产品，展区同步开展多重特色主题活动，包括国际安。

0: 图声奖得主曹文轩携第四届接力杯金奖新作《小森林》现场读者对谈，文创品牌娃娃龙造物社新品首发等活动，成功构建起优质图书加原创 IP 文创加线下互动体验的一站式少儿出版体验生态。展会期间，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杭州推介会举办，专家解读东盟文化，业内人士分享跨境短剧运营变现经验，借助广西区位优势，活动搭建完整文创产业链，以微短剧深化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记者28号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初步统计2987.12亿元，保持合理增长。
6: 1至6月，全区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提供资金920亿元，较好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全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金融惠企财政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惠及4.29万户经营主体，直接降低融资成本13.72亿元。6月末，广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16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86万亿元，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5.3%、10.4%、4.9%、10%、22.1%。同时，广西金融系统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7: 截止7月24日， 累计。

0: 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过5亿元，紧急调度支农支小再贷款29.63亿元，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过15亿元。
1: 7月28号，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在南宁举行。作为首个国家级 AI 加医学影像识别专业赛事，大赛将于8月1号正式启动。
2: 本次大赛围绕肺癌、乳腺癌、脑胶质瘤等8大高发疾病赛道开展比拼，参赛队伍将使用真实应用场景，探索 AI 辅助诊断、识别异常影像等应用场景。
3: 本次大赛呢，是全国首个国家级 AI 加影像识别的专业赛事，聚焦真实世界，包括真实的应用场景、脱敏后的真实临床数据，以及赛后成果转化后将用于真实的临床应用。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 AI 正逐步成为医生诊疗的重要辅助工具。此次大赛不仅搭建了技术交流平台，也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健康提供了新机遇。
4: 随着 AI 的时代的融入，我们把这种靠经验驱动的理念变成以数据驱动，我们通过海量的计算，可以精准地帮我们的临床医生快速地锚定那些可疑病变的区域，并且精准地识别出这些可疑的病变。
2: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由国家医疗保障局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将于8月1号开启线上初赛，10月中旬在南宁举行线下决赛。大赛累计吸引了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余人报名参赛。
1: 7月28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院校赛道本科组决赛在南宁收官。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的 GOAT 团队凭借出色的 AI 跨境电商应用方案，从20支晋级队伍中脱颖而出，拿下金奖。
5: 大赛以 AI 赋能跨电、数字融通东盟为主题，面向中国及东盟成员国家开放，鼓励跨国跨学科组队。在校园赛道本科组的决赛现场，20支队伍围绕东盟商品数字化营销和跨境电商运营，展示了 AI 在视觉设计、短视频创作、多语种内容生成、智能推荐、数据分析等领域的应用成果，并接受专家的综合评审。
6: 你们在这一点，你们觉得你们的客户群体是哪一些？
7: 在沟通上面是否也存在什么壁垒？那只要存在这种壁垒，是如何来解决？
5: 跨国团队合作成为赛事的一大亮点。参赛学生表示 ，AI 翻译工具帮助他们克服了语言障碍，而双方队员对各自国家消费文化、风土人情、语言习惯的解读，也让作品更贴合当地市场需求，更具实操性。
8: 队长，你准备一会怎么去进行你的自我介绍呢
9: ？Hello, my name is Lam Somsap, from Japaya University in Thailand.
10: 如果呢，我们自己去搜索外国的一个东盟的一些知识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说特别的准确，他在本地他会更加的熟悉我们的一个当地的文化、市场的一个消费数据，以及东南亚的一些民族特色，然后可以运用到我们的一些比赛的一个前期准备工作中。
5: 经过激烈角逐，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GOAT 团队获得金奖，泰国梅南河大学拓境 AI 队获得东盟合作潜力奖。
11: 这场赛事搭建起了广西民族大学与东盟院校常态化合作交流的桥梁，也为我校拓展东盟留学生培养、跨境联合实训、校企跨国合作创造了新的契机，同时为广西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1: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7月28号，冯城港起沙渔港1号码头水产品加工项目投产仪式在港口区起沙镇举行。起沙渔港是广西第二大渔港，拥有大小渔船2000多艘，年捕捞总量超过10万吨。作为冯城港渔港经济区一河两港的核心载体，起沙渔港经济区1期5个核心项目已全部建成，累计投入资金18.65亿元。 本次投产的水产品加工厂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配套冷库超1800平方米，将有效提升渔获物就地加工转化的能力。近日，一列满载氧化铝的专列从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海联运中心驶出，发往四川广元南站，标志着北部湾港至四川氧化铝铁路物流新通道正式贯通。本次首发采用门到门海铁联运一体化模式，依托北部湾港完善的港口集散与仓储中转体系，铁路专线直抵四川广元，实现港口与铁路顺畅对接，货物中转不用反复装卸。相较于传统路径，该模式不仅省时省力，还将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0%，有效破解氧化铝入川中转协调繁琐、时效慢的痛点。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人，只见了猫。
2: 那是谁？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1: 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给镇压住。
2: 我们要把共产党政策最重要的一点线上，发动群众，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争端自卫队。
4: 咱们的太绝，
5: 上菜！
6: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7: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8: 来来来，
9: 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10: 你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2: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13: 有您，胜利之恩。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作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我带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民营经济促进法专门设置了科技创新专章，明确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投资和创业。该法实施一年来，广西聚力提升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为民营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加足马力。位于南宁市的品格制造是一家专注于微生物 AI 检测机器人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机器人微生物检测 AI 智慧实验室荣获广西国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为食品药品公共卫生提供精准质控支撑。眼下企业正以 AI 算法迭代对机器人进行训练。
1: 我们现在使用的算法比普通的用一个大模型进行识别要好，我们的设备是能连续拍照的，可以跟踪到某几个菌落的成长上，进而能分析出它到底是什么菌落，这样对我们的最终的判断有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0: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品格制造在创业研发过程中得到相关部门大力支持，机器人化纤平台被列为广西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获得120万元资金扶持。此外，被认定为广西高新技术企业，让企业在融资、税收等方面享受多重优惠政策。目前，微生物 AI 检测机器人实验室在上海光明乳业落地应用。国内一家知名调味品企业已付费使用该机器人，同时企业与世界500强韩国斗山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面向东盟、印度等海外市场推广。
2: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搭台唱戏，然后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推出意义把民营经济摆在重要的位置上，给机会，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就是让民营经济获得正常的权益保障，让民营经济看到信心。
0: 民营企业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主导，与制造宣电池以电芯产品力升级为核心攻关方向。从助力企业建设自治区重点实验室、中试平台，到牵线高校开展技术合作，从指导申报科研项目到对接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当地政府部门全方位的服务为企业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 这做到了一个服务员的那种角色，能够在我们急需要的时候及时第一时间出现，解决我们的一些痛点、堵点和难点的问题，对企业就是上台阶和爬坡过坎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0: 凭借强劲的发展活力，柳州国轩入选广西制造业50强、广西民营企业50强。2025年，企业实现营收破100亿的历史性突破，全年出口额同比增长141%。
4: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协助企业

0: 配套短板，发挥链主龙头作用，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
1: 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一年来，广西持续强化制度创新，落实研发投入财政奖补政策，加大科技金融供给，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深度参与重大科技攻关，并支持其牵头或参与重要技术标准制定，推动创新资源向民营企业发展向好，成为我区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辉、总经理郭建和一行。
2: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特别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危急时刻，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派出指导组，统筹调度多地专业力量赶赴灾区抢险救援，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全力参与应急抢险、群众转移、清淤消杀、抢冲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为广西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广西与中国安能集团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希望中国安能集团继续发挥专业优势，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积极参与广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帮助广西完善应急救援工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能力水平，更好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最大限度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义辉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在桂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陈义辉表示，中国安能集团作为和得主业的中央企业，肩负国家重大自然灾害工程救援的重要使命，与广西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安能集团将更续红色基因血脉，弘扬水电铁军本色，紧密结合广西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双方合作能级，积极参与广西灾后重建、应急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当好八桂大地的安全守护者，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同行者，央地协同发展的践行者。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中国安能集团副总经理孟宪明等参加会见。
1: 经过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任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持续深化集中整治，深入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统筹开展监督执纪和抢险救灾，用心用情办成更多惠民利民实事，始终做到执纪执法为民，纠纷治乱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把实事求是、真抓实干贯穿监督执纪执法全过程各方面，一体推进三不服，推进监督与办案、查处与治理、查服与纠纷贯通协同，清蓝藻除淤泥双管齐下，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涵养清风正气，修复净化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义工先进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

文化系统要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制度根源，干事创业务必坚决防范只说不做、光说不练，只求过得去不求高质量，只怕领导不知道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挑别人的毛病不找自己的问题，只解决点上的问题，好人不敢得罪人，新官不理旧账等倾向性偏差，时刻自省自警，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要统筹抓好谋划，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聚力培育特色鲜明影响力强的广西文旅品牌，建强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开展部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强调，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必须在建章立制中实现常态长效。要从制度层面立规矩、划边界、定责任、树导向，以制度刚性根治积弊、校准方向，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成为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权力运行、政务履职、发展落实等重点关键，推动制定加强一把手监督制度文件，健全政府投资管理、重大项目招投标和生态环保等追责体系，刚性执行三重一大集体意识决策机制，在体制机制上堵漏洞、防缺和机制，细化干部日常表现评价要点和负面清单，实行多元化考核方法，推动考核从千人一面转变为量体裁衣，促进考核结果贯通干部管理使用全流程，极力推动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自治区并讲话，强调要发挥综合协调组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推动构建化解历史矛盾、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进一步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和政法积案化解。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严把溯源处置关口，推动各地各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化解。要创新方法手段，统筹政法资源下沉基层一线，强化与社会工作协同联动，切实稳定从严管党治警，加强政法队伍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不断提升素质能力。要统筹好学习教育和政法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深化三包联，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从历史征程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初心力量，党坚决政绩观的价值取向，从人民群众期盼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照14个坚持，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认清差距不足，明确努力方向，制定整改措施。要有力有序抓好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固化，政绩观偏差问题，以实干实际实效换来人民群众的满意指数。要统筹推进学习教育和统战业务工作，对所有清单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接续奋斗的责任担当，结合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服务自治区党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主动认账、接续履职，扎实做好防汛救灾、纠纷化解、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要弘扬敢理旧账、善理旧账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一线调

0: 严，全力破解旧账难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三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梧州市党政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强调要准确把握民主集中制的实践要求，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要重调研求共识，严格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要强执行抓落实，大力倡导实干就是能力，落实才是水平，做到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事心坎上。北海市党政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强调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北海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全局、全区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落实旧账专项治理，在清理旧账中回应民生期盼。7月27号，王维平在全区人大代表混合编组多级联动履职为民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造性加强联络站阵地建设，进一步激发代表履职为民内生动力，为奋进155谱写新篇章贡献人大代表力量。何文浩出席会议。7月27号，蓝小到自治区去残联调研，强调外关持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统筹救助兜底与就业增收，补齐农村基层服务短板，强化部门协同，推动我区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南宁衡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众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驰援衡州。灾害面前，马岭镇民宿老板雷世军毅然关停自家民宿，举全家之力，用一间小抗洪一线的暖心驿站。
1: 28号一大早，一车新鲜食材跟往常一样运抵民宿。雷世军和妻子赵曼跟志愿者一起开始张罗当天要配送给灾后重建工作人员的午餐。
2: 云表小学20，马岭政府25，云表村委30，云表二中23。
1: 灾情发生后，雷世军为救援者安餐食的忙碌场景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
3: 我看到五湖四海的志愿者过来，我很感动，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他们的助理，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这样做。我广东一个姐就跟我说，你无论如何你就做下去，不够你就跟姐说，他说我天天帮助你，缺多少我补多少，他这样说。
1: 雷世军将家里刚装修好的四层小楼全部腾空，最多的时候住下了20多人。不少志愿者每天深夜才结束任务回来，为了保障好他们，雷世军夫妇总会守在灶台前及时端上热饭菜。
4: 每天晚上大家亲完淤泥，老板又人又特别好，每次都把饭做好。因为老板他的善心善举，在这个民宿住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同行的小伙伴们，真的会被他们的感染。
5: 大家都是在灾难面前没有什么好迟疑的，他们都很辛苦的，每天回来都是累累的，冲了凉就睡觉，我们就只能在后厨保他们的保暖问题了。
3: 人家那么多的志愿者来这里无私奉献，我这一点不算什么，只能尽自己微薄能力吧，能够帮助多少就尽量帮助。
1: 最忙的时候，雷世军一天只能休息2-3个小时，但很少人知道雷世军去年遭遇车祸，现在身体还没好利索。
3: 我年前被车撞了嘛，现在还是恢复期，每天躺下来那骨头都像散架一样，那些阿姨过来了看到我这么辛苦，在厨房帮我们一起。
1: 暖流在双向汇聚，得知雷世军的善举，村民和志愿者纷纷加入，同心协力为抢险救灾人员提供保障。
6: 老板无私奉献的精神，自己很感动， 也要参与其中，能做一点是一点吧。
7: 我们是9号到这里，把这个事情嘛，当做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来做的。

0: 老板跟这个老板娘特别有大爱，所以说我就是发自内心的，也是被他们感染，一直就是在这里认真努力，尽自己的能力吧干下去。
1: 他没有跟我们村委开口过任何帮助。我们自从他知道他做这个爱心义举之后，镇上协调有一部分的爱心人士捐赠了蔬菜、肉类、食品拿到这边来，也会协调一部分的村民过来帮他们。我也是挺钦佩他的。
2: 半个多月来，雷世军的民宿小院烟火日夜不息，让一批批驰援志愿者感受到温暖。这种不分你我的同心互助，更让众人在洪水中结下滚烫情谊。
3: 每次清完鱼回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疲惫，吃布洛芬缓释来缓解肌肉的酸痛，但是想到灾区的群众依然需要我们去支援，老板和老板娘依然无私的在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我们就有更加充足的动力。
4: 你现在回到樟树了是吗？
5: 走的时候想跟你打个招呼的，然后找到你，因为不好意思给你添了那么几天的麻烦。
4: 你们过来支援才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5: 没有，明年到那个茉莉花开的时候，我再一起过来。
4: 好。
2: 与雷世军夫妇一样，灾情发生以来，衡州市共有31家经营场所暂停营业，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累计提供1000多张床位保障。
6: 7月28号，广西医科大学到南宁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义诊和捐赠活动，为医院送去彩超机、救护车、数字化 X 射线诊断系统等总价值超600万元医疗设备和超110万元善款，帮助卫生院尽快恢复正常诊疗秩序。上午9点，记者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门诊广场看到12位来自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为群众提供问诊服务。当地居民毕丽萍因久咳不止，原计划7月初到卫生院就医，却被洪水耽搁。听说有专家义诊，他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7: 医生很有耐心，有什么疑难的问题啊，他都回答的都很专业，我感到很满意。
6: 据了解，此次洪灾导致云表镇中心卫生院1楼诊疗区域全面受淹，价值1000万元左右的医疗设备、药品及基础设施损毁，7个村卫生室同时受损，业务一度停摆。虽然卫生院7月18号恢复门诊，也只能处理轻微伤病，缺乏完整的诊疗能力。
8: 广西医科大学先正设备、爱心捐款直接的完结，细心的切割，快速的补植了硬件短板，缩短了设备的背时，正常该诊的周期，我们在设备的运维、还有罹难病例的转运、还有人才的培训上，都能获得持续性的技术的提升。
6: 据了解，灾情发生后，广西医科大学7月9号紧急部署，组建以党员志愿服务队为核心的医疗队，分赴南宁衡州、贵港市、防城港市等受灾严重地区，累计派出医务人员237人次，三下乡师生288人次，参与环境消杀超30万平方米，在安置点诊治伤病群众439人次，派出救护车18台次配合转运。
9: 从7月10号以来，我们所有向灾区，特别是向受灾群众的安置点派出来的医生，都是秉持这样一个精准帮扶的原则，根据他们提出的需求清单来进行捐助和服务。只要地方有需要，群众有需求，我们就会坚持下去。
2: 气象部门预计，30号起，我区将有一次持续性较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7月30号至8月1号，贵东、贵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暴雨落区较分散，局地雨势强，最大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8月2号至4号，贵东、贵南仍有较强降雨天气，需加强防范。
6: 一条模糊的界限让昭平县立济村与昭平县大脑山林场1000多亩林地权属之争僵持了10多年，两条林道各执一词，16年信访多次调处，却因标准不一、证据缺失而屡屡搁浅。一边是村民的生存耕基，一边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之忧，谁也不敢退，谁也不能退。今年5月出台的《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为化解矛盾打开了新局面。今天19点35分，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节目将播出《横山小道拦了道》工作指引破僵局，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见。

0: 这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爱。
4: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5: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30几个。

0: 是人们一起的主体，
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健康生活与我同行。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我国中东部地区啊，暑热正盛，而副高外围地区天气不稳定，湿热同行，广西继续受季风气流的影响，未来几天多降雨。其中今晚玉林、贵港、梧州、贺州以及沿海三市有中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白天，贵东、贵南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则以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的天气为主。明晚到8月1号，较强降雨主要在贵南，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高温炎热会缓和一些，像首府南宁未来几天将会有中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呀在31到32度左右，需要留意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贵东及沿海这些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阵风有6到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7: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摄氏度；柳州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北海雷阵雨，27到32度，东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大雨，26到31度，东南风3到4级；金州中雨，26到30度，东南风3到4级；贵港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玉林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贺州小雨，24到30度；河池阵雨，25到31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崇左小雨，25到32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0: 你若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打鬼子，这是他们最大的事儿。别想了，
2: 有您，胜利之恩啊！
3: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0000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7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相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15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 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 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2: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8: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2: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

0: 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4: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5: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8: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0: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8: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1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1: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5: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2: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 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

0: 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

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横山小道罗生门，山林鼠泉起纷争。
1: 的小道出现了两条了，
2: 差不多一天毛都要的，
3: 一个手上，一个是手下。
0: 事情真相抽丝剥茧，一纸指引成了破题关键。
4: 那横山小路肯定按照惯例，就应该是在山中间，而不是在山脚。
1: 没有这个工作指引，我们谁都不敢踏出这一步去。
3: 他说刀架在我脖子上我都不会流泪，但是今天我流泪了，我自己也流泪了。
0: 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新官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自治区2026年新春第一会明确提出，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在贺州市昭平县，有一桩横跨半个世纪的林地权属历史积案，一边是村民产业发展的绿色聚宝盆，一边是国有林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底线。权属困局该如何解开？对立多年的双方如何达成和解？来看记者的调查。7月3日，记者来到昭平县走马镇立纪村，存在争议的就是当地工棚脑附近的这片山林。68岁的村民秦旭芳指着堆积如山的文件告诉记者，1975年为响应原国家林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委关于解决国有林场与周边农村集体土地权属争议的指导精神，原山脑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走马镇立纪村，与国有大脑山林场就这片山林签订了一份75协议，其中约定，山界按大脑山林场1972年划的横山小林道为界限，道路以上的林地属林场所有，路底属山脑生产队所有。协议签署后，双方曾长期相安无事，直到2006年的一次林地发包合作，矛盾出现了。
2: 大脑山里的他没知道他什么时候也发把这我们这林的那个林道路底下的，他也发包给别的公司，那公司他的发现这个地是群众的。
0: 2009年至2010年间，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立纪村山脑、新田、六级三个村民小组向相关部门提交材料，准备办理这片总面积1200余亩的林地林权证时，发现大脑山林场此前办理的林权证已将这一林地化为己有。
2: 那个大脑山建厂的时候是1957年，那时候挥发毒，它的挥发到底下来的，他没注意到75年大家已经把那个协议是填好了啦。
0: 75协议中，那条作为界限的横山小林道成了双方矛盾的焦点。
1: 当时都是文字描述嘛，没有绘图，没有标注这个坐标点。岁月的变迁呢，你40-50年的变化，那山里面的小道出现了两条了，那各执一词，那就没办法去解决这个矛盾了。
0: 原来半个世纪的自然变迁与地貌演化，当年这座山上的单一林道已经分化为上下两条通道。立纪村村民主张以地势靠上方的林道为界，认为这才是75协议所指的原始界址，而大脑山林场则依据林权证及长期经营管理事实，坚持以底部的林道为准。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了10余年，村民为此多次上访。
2: 农民没有土地是没有生存的余地的，不是少数那几只猫的，差不多一天猫都

0: 要的你讲损失大不大？
1: 我们作为林场管理一方，我们也要保持这个规范的管理，这个国有土地资产保证不流失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矛盾冲突点就比较大。
2: 2010年以来，昭平县走马镇政府、县林业局、司法局、自然资源局等多部门曾进行多轮调处，但因界限认定标准不统一、证据链不完整，调解工作陷入停滞。此外，县镇两级也多次召开专题研判会，但因缺少标准化技术勘测规范和分层分类调解机制，始终无法形成双方认可的方案。林场曾主张通过法院确权解决争议，但因为证据链无法闭环，这一想法也中途搁置。
3: 最难的是，主要他们思想一直纠结在我们曾经就在那里管户经营过，这个就是国有资产，我们林场的班子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能在我这一届班子上把国有资产把它流失掉了。他们的最大担心和顾虑还在这一点。
4: 根据证人口述划分的一个具体的这个地块，所以会有一定的这个误差，对于这个确权来说会存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难题。
5: 关键就是这个林道大家的认可的问题，一个手上一个是手下，
2: 症结所在正是破局关键。为化解这一历史纠纷，昭平县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决定以横山小道这一关键争议点作为突破口，多次深入村组、林场，分别走访老村民、历任村干部、林场老职工，全面摸排林地历史归属与早期分界共识。通过不断的抽丝剥茧，事实逐渐清晰。
6: 75协议里面有提到，我们的分界是以72年开发的这个横山小道为分界，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经营传统跟这个横山的一个特点，我们认为这个横是横在山的中间，不应该是在山脚下方的这个小道。
7: 经过我们实地去把这个争议地块啊都走了一遍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是山脚的话，按照我们这边的惯例应该写的是冲底或者是山脚。
2: 法理意义上的权属分界线明确了，加速纠纷解决的转机确实出现在今年5月，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出台之后。工作指引中提到，国有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界限不清的，应通过双方协商划清地界，完善手续，协商不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开展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确权过程中，在坚持依法依规的前提下，按照三个有利于原则，在兼顾各方利益、双方土地界限证据均存疑时，侧重有利于集体、优先保证农民基本生产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确定各方权属，明确土地界限。工作专班坚持法理相融、情理兼顾，通过集中座谈、双向沟通、入户疏导等多元方式，反复进行法律规定的普法释法与矛盾调解。大脑山林场终于打消了顾虑，同意接受调解。
3: 原来他们也想过走确权这个方式去解决，但是走确权方式要很多证据，要从头到尾形成一个证据链，很多证据还要补充和完善。
4: 在证据有限的情况之下啊，不一定就是一加一一定等于二。像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利用纠纷指引达到的这些和解的案件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啊，也是对我们司法行政确权手段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
1: 如果没有这个工作指引，我们谁都不敢踏出这一步去，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呢，那我们也看懂了方向，就可以大胆放手的去做了，把这个利益就让给人民群众。
2: 2026年6月14日，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协议明确以75协议中提到的1972年开发的横山小林道为界限，路上林地属林场所有，路底林地属利济村所有。至此，双方搁置了近半个世纪、争议持续了10多年的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一协议明确了集体历史耕作区的合法权属，彻底消除了后续管护的隐患。
1: 大家都是圆满去，高高兴兴的去解决嘛，心里的块石头就放下来了。
5: 请旭芳组长他说呢，我是一个很硬的人，他说刀架在我脖子上我都不会流泪，但是今天我流泪了。 我自己也流泪了。我说，为了这个事情，影响了村民十几年。
2: 年近古稀的秦旭芳望着远处的那片山林，满眼尽是自己52岁时的影子。过去16年，为解决这段历史遗留问题，不再将矛盾留给下一代，他倾尽心血四处奔波。那一年冬至夜，因为跑上级部门而赶不上车，与同伴客流他乡的无奈和心酸再次涌上心头。这位铁骨铮铮的老人不禁流下了热泪。
0: 我都感到高兴的，没有这样的政府，没有这样的领导，我这个事情都是没有解决的。
2: 这是如释重负的泪，更是幸福的泪。在全面推进土地、山林、水利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进程中，广西出台了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等系列配套文件，让三大纠纷的调处有章可循，标准明晰，也促进了昭平这起持续半世纪的山林纷争握手和解。而当地啃下这起历史积案的经验也证明，只要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在依法依规基础上，大事讲原则，小事让利于民，统筹兼顾法理情，就能消融跨越岁月的隔阂，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感谢收看，下期再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夫人，
9: 祖哥，
8: 感谢共产党让我们重获自由。
10: 蒋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
8: 我不管谁是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先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
2: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月。
11: 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6: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5: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就是这儿，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孩儿的娘，
1: 哎，
0: 稍等啊，孩儿的娘。哎呀，妇救会的那个刘主任王干事过来看你来了，快快快快，放下花，快出来。
1: 哎呦，
0: 屋里太小，咱院子里坐啊。
2: 嫂子，
1: 哎，这不是刘县长家和王相佛家的两位大小姐吗？
0: 什么大小姐？别乱叫，人家叫我管弦儿、
1: 什么管弦不管弦的？你叫我朱梅，叫我王玉。哎，快坐，坐坐。
0: 别敢站着，快坐，
1: 坐
0: 坐
1: 坐
0: 坐坐坐坐。快坐，
1: 哎呀，
0: 坐坐坐。
1: 是锁住家的，村里人都叫俺改妮娘啊。
0: 你坐呀。
1: 哦，我坐。
0: 让你坐就坐吧。
1: 哎，那锁住家的，你在娘家叫什么名啊？
3: 在娘家叫江丽珍，美丽的丽，贞洁的贞，
1: 这名字真好听。哎，那我以后叫丽珍姐吧。
3: 那可别，俺男人该不乐意了，跟俺没主似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黄狗啊，俺就是黄狗家的。
0: 不是，谁是黄狗啊？不是，你别胡来了，当着外人说什么呢你？
1: 嫂子，你那个军鞋还没做完呢。
0: 哎呀，你不知道啊，俺家的活早就干完了。不是，我不说你多少遍了啊，那些没干完没干好的退回去让他重做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改上了？嫌俺家活小是吧？
3: 你敢俺是傻还是憨？俺还不是给你擦屁股。退回去你也得分是谁，那会做活没好好干呢你退，你说那茂林家就不会做个活你退回去还是干不好。当初是不是俺就叫你不要分给他家？你要说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当那八路军的棉花针线俺不要钱啊？
0: 不是，你跟老娘们皮痒了是吧？
4: 哎锁住，你想干什么？
1: 锁住，你是干部啊？
3: 哎，刘主任王干事，你们别生气，是俺不好，俺就爱多嘴。我们家锁住啊，平常干工作都可上心了，哪次工作都完成得好好的。他呀，也是怕交不了差，着急。
4: 丽珍姐，
3: 哎，
4: 他打过你没有？妇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0: 你好好说啊，全村都知道俺对你好。
4: 你别说话，丽珍姐说。
3: 他，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哎，你俩来俺家不是来看俺俩干仗的吧？
4: 锁住啊，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
0: 啊，没事，
4: 我们跟那个嫂子再了解了解村里面妇女的情况，再聊会儿天。
3: 嘿
4: 啊，你去吧。
0: 哦，那行，那俺去站会儿岗啊。哎，孩儿的娘，
3: 哎，
0: 送送俺啊。
3: 哦，我送送他去。
0: 等说的说，不到说的别乱说啊！
3: 哎呀，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去去去。

0: 聊你们的，聊你们。
1: 你忙。
0: 哎，好好，
1: 坐坐坐坐。嫂子啊，
2: 哎，
1: 豆腐手不咬人。
2: 刘主任王干事锁住啊，他有时候说不过啊，急了俺也得让他出口气儿，要不然这日子还咋过。俺就是让着他，谁让俺对不住锁住呢。
1: 你对不住他，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的呀？
2: 你们可不知道，锁住家可是三代单传，娶了俺指望着开枝散叶呢。可俺这肚子呀就是不争气，生了两个都是妮子，你说这不是要断了锁住家的香火吗？锁住啊没嫌弃俺，俺还不得让着他。
3: 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生男生女也是两个人的事儿，怎么能但怨你呢？
2: 村里都说是女人的事儿，哪个女人不生男孩那抬得起头来呀？
3: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什么都怨女的。
2: 俺也觉得不公平，可这谁说得清？你说，
3: 我来帮你说清。
2: 咋说啊？
4: 要是再有人说你生不出男孩是你的问题，你就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2: 哎，说的对，对，是这么个理儿。锁住回来，我就跟他这么说，看他还说什么。刘主任啊，还是你厉害。
1: 哎呀，嫂子啊，要真吵起架来啊，我嘴皮子没你利索。我刚看你跟锁住说军装的事情，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能张罗事儿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你出个头，帮助呀在大王庄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
5: 媳妇儿啊，俺问你啊，俺走了以后，你跟那个刘主任、王干事都说什么了？啊，他俩后来到庄会长家啊，就没拿正眼瞅俺呢。那庄会长看俺也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媳妇儿啊，你可得知道啊，俺们俩是两口子，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俺还想进步呢。
2: 俺也没说啥呀。
5: 哦，
2: 可啥也瞒不过刘主任
5: 啊。
2: 就你一走，他就撸起俺袖子，你瞧，就这青一块紫一块的。刘主任说就是你打的。
5: 不是，你就没替俺遮掩遮掩啊？
2: 俺咋编他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就你打的呀？
5: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俩最恨打女人的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这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玩命的干呐干呐，好不容易混上了个盒子炮，打了个小队长，这下子，这不全完了吗？这。不行，不能这样，俺得找庄会长去，俺得跟他好好唠唠。
2: 行，你去吧，你找庄会长。反正啊，刘主任说了，你找谁都没用，只有俺能救你。
5: 你？不是，不是俺的好媳妇儿，刘主任到底咋说的？
2: 刘主任说啊，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他就不处理你，不把你的事儿告到县里去。
5: 哎呦，别说三件事儿啊，就是三十件、三百件都成啊。哪三件事儿啊？
2: 第一
5: 啊，
2: 以后啊不许跟俺动手。
5: 不是，俺就动那一回手，还被他们看见了。再说，俺也不是真心想打你啊，俺答应你。
2: 第二
5: 啊，
2: 刘主任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5: 哦，种地的事儿啊？
2: 怎么是种地的事儿？往后啊，不许拿俺没生儿子说事儿。
5: 哦，行，说破天，你该生不出来还是生不出来，俺答应。俺以后再也不说了。啊，那第三件事呢？不是，你倒是说呀。
2: 第三件事儿，刘主任说了，俺出来张罗妇救会的事儿，你不能挡着，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瞧，吃饭、穿衣、养鸡、喂猪、种菜、下。

0: 弟，俺照样管着，你答应不？
1: 嫂子，后来锁珠是怎么同意你出来做事的？没给你再吵吵了？
0: 有刘准撑腰，他还敢跟俺支棱，俺就按刘准叫的，没费劲锁珠就答应了。
1: 那你讲的详细点呗，我好知道刘主任的妙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0: 他同意不就行了？唐德就不说了，锁珠是俺男人，在家咋闹都行，在外面呢、还得给他留点脸面。
1: 嫂子，锁珠娶了你呀、算是娶对了人，
0: 这就叫做贤惠。哎，
2: 奶奶，俺不嫁了，俺不嫁了。奶奶，
3: 什么声音啊？出什么事儿了？
0: 还是没逃过去啊？
3: 什么没逃过去啊？
0: 这是韦礼家的老太太，孙女叫喜妞，还不到十岁，两三岁就会扭秧歌，嘴甜，长得也俊，可稀罕人了。这下可遭了罪了。
3: 到底咋了？
0: 咱别管了，韦礼家的老太太咱惹不起，俺都怵她。
3: 哎，不行，我得看看去。
0: 走，王宇。哎，王瑞。
4: 奶奶，奶奶，奶奶。
0: 行了，
4: 来来来，
0: 哎呦，
5: 妮儿啊！
4: 哎呀呀，家里阿泰，
5: 冷江，
4: 我疼，奶奶你，
5: 冷江，
4: 娘，娘你把俺放了吧，求求你了，娘。
5: 妮儿啊，你给奶奶忍着哈，奶奶这都是为你好啊，吃的一时苦啊，你想的一时富，等着奶奶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
6: 船不冲
5: 啊！放开喜妞！哎，什么喜妞？走走走走！这！哎，我说说出家的，你带着人上俺家来干嘛了啊？
0: 赶紧走啊！别让一会儿我撵你。
7: 喜妞奶奶，这是县里妇救会的刘主任和王干事，他们来是来告诉您，现在官家不让缠足了，你快放了喜妞。
0: 俺不管什么官家不官家的，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你管不着。快走，快
3: 走，
0: 快
3: 走！刘站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现抗日救国会也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犀牛！你这个残害幼女，你赶紧解开你
0: 红缨
3: 吧！快，我跟你说，哎呀，你赶紧，赶紧，赶紧！
0: 行，你快给我走，走，走，走！哎，怎么着？俺犯法了？我跟你说吧，哈，为了俺孙女一辈子的福分，俺就这么低了。你有本事，来。你把俺头砍了，来砍！
7: 喜妞奶奶，
0: 砍！
7: 喜妞奶奶，你就心疼心疼你孙女吧，看她哭得惨。当年呐、俺娘、俺奶也是怕俺哭坏了，缠了几天就放了。你看，也嫁了，现在不同了，不让裹足了。
0: 什么关闲事儿？你嫁的没人家，哎，你吃的没喝的没用的没住的没呀？啊，吃不得苦啊，你就享不了福。还有你。你小娘长得俊吧，才花了100块大洋就买进门了。他爹说了啊，要是小脚的，少说也得500块钱，知道吧？
3: 你这什么落后腐朽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们管定了，赶紧给他拆开。
7: 对，
3: 拆开。
0: 我用你管呢？你走走走。哎呀，
5: 来，
3: 你别过了，你别过了。
5: 你松开我，你这个熊孩子！
7: 喜妞奶奶，你要打就打俺吧，官家人可打不得，打坏了可是要坐牢的。
4: 该你身子，你带人走吧，让俺奶给俺裹脚，俺不怕烫，俺认得主。
0: 哎呦，俺的好孙女嘞，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是她自己愿意裹的，你们别管我，你们松开我，你松开我，哎呦，你松开我。哎
3: 你想上学呢？
4: 俺哥就去上学了，他说学校可好呢，说让爹爹送俺上学去。
3: 喜妞，你知道学校是不可以裹脚的吗？你知道一张健康的脚多重要吗？你可以学跳舞、扭秧歌、演文没戏，可以和同学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到处跑着玩。平日里啊，你还可以帮你娘、你爹，还有你奶奶干农活。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呀，你可以跑得快，不被他们抓住，知道吗？咱不裹脚啊，咱不裹脚。
0: 他给他解开了，你给他放手，你给他放手。

0: 说，哎！
1: 楚梅，
0: 我爱上人了，不，不是，我不敢杀人，
2: 怎样？
0: 我不敢杀顾家人，我没有，我不敢。
2: 不怕这，
3: 邢奶奶，邢奶奶，
4: 等一下，
3: 邢奶奶，
4: 邢奶奶，
3: 邢
4: 奶奶，
3: 邢奶奶。
5: 血，他是我惹的。
3: 哎，
5: 好多血！
3: 雪娘，雪娘，
5: 别过来！
0: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雪娘，你把斧子放下。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啊，听话，快！
5: 都闪这双脚惹的祸。你们就不闹了。
0: 哎，雪娘，雪娘，你奶奶没事儿，你不行进去看看。雪娘，你不是喜欢跳秧歌吗？你王玉姐姐啊，是跳秧歌的好手。那个，让王玉姐姐给你表演一段好不好？姐给你们伴奏，啊。
6: 这怎么弄的呀？不让缠足你不知道吗？你吵起来你不制止吗？
7: 哎呦，宋会长，我也不知道啊，我娘那个脾气，我哪管得了啊？不是，听说了，我赶紧来找你这。
0: 等我冷当枪，等我冷当枪，等我冷当枪，等我冷当枪，等我冷当枪，等我冷当枪。喜娘，
2: 你看你跳多好呀！
0: 是不是喜欢跳秧歌？
2: 当个冷当恰，
0: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2: 当个冷当恰，
0: 你看是不是
2: 跳得多好？
0: 喜娘是不是？
2: 当个冷当恰，
0: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2: 当个冷当恰，当个冷当恰，
3: 当个冷当恰。
0: 喜娘，喜娘妹妹，你别多想，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咱们裹脚，咱也要欧雅去上学，好不好？姐姐带着你一块跳秧歌，行吗？好不好？啊，咱们一起跳，一起跳！哎，来来来来，一起跳！
2: 咚咚咚咚锵，
0: 咚咚咚咚锵，
2: 咚咚咚咚锵，
0: 咚咚咚锵，
2: 咚咚咚咚锵，
0: 咚咚咚咚锵，锵咚对。
7: 来来，别看别看了，
6: 怎么样？
7: 慢点慢点。
6: 哎，主编，王玉。
7: 哎呀，这事儿！
5: 主编，
7: 愣着呀！
5: 主编，
7: 主编，
6: 不是走吗？
8: 王玉，
2: 嗯，
8: 你说这喜牛奶奶不会再让喜牛裹脚了吧？
2: 哎，
8: 啊，谢谢，
2: 不客气。我跟你说呀，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她真怕了。齐凤他们去调查，发现呢，她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呀，就按照你的想法给他好好的教育了一顿。还有他那个孝顺儿子韦礼，那从来都不敢跟老太太大声讲话的，那都急了，冲着他娘吼。幸亏你上年那是晴天老爷刘祖旺的闺女，人家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跟你计较，要不然当场就把你给毙了。那咱俩也完了，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全都得去坐牢。他还说呀，刘主任认了喜妞当干妹妹，咱高攀都攀不上，你就听他干姐姐的，别给喜妞缠脚呀。这最后呢，老太太是答应了。
8: 这韦礼说的不错，我要真是抱到国民党县长的闺女，他家真没好日子过了。想要让老奶奶明白禁止裹脚的意义，不可能，能唬住就行。
2: 那你现在唬住的可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现在全村都知道谁家再给孩子缠足，那刘主任是要跟他拼命的。估计大王庄啊，已经没有人再敢缠足了。
8: 是吗？那我真有成就感。
2: 我也为你骄傲。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谁啊？
6: 我庄奇峰，我能进来吗？
2: 啊！哎呀，你快进来吧！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一上午都来了好几波了，就你最该来，就你姗姗来迟。
7: 我不是那个，我
2: 啊，行，别解释了，赶紧来了就赶紧好好的慰问吧啊！昨天是不是都心疼坏了？我哥看你偷偷的抹眼泪了。
7: 哎呀，我不是那个
2: 啊！别解释，无情未必正豪杰，连媒如何不丈夫？行了，我给你俩腾地方，我上门口去站岗挡架，谢绝来访。
7: 哎，你嗨。哎，我不渴。

0: 疼吗？
1: 哦，不疼啊。
0: 哦，哎呀，这是俺娘让带来的，你看，沙河的红枣，甜，补血。
1: 这一大口袋，那不把我血给补超量了？
0: 不能吧？
1: 你真借不住玩笑。
0: 啊。
1: 刚王爷说，你昨天哭了？
0: 哭了一会儿。我看你伤那么重，流那么多血，心疼，没忍住掉眼泪了。朱梅，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害怕？
1: 不害怕。我知道当时剪刀扎在我肩胛骨上，疼是疼，但没有危险。你不知道，当我打开喜妞的裹脚布，看见那一双又红又肿的脚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所摧残，就像是有人揪走我的心。我当时特别心疼，我愤怒，我也很冲动，就算是有人拿刀拿枪指着我，我也得救她。你怎么不说话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0: 我特别欣赏你，欣赏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1: 那我能把你的话分开听吗？
0: 可以啊，我欣赏你说这番话，更欣赏你的人品。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
1: 听着顺耳朵了。我也挺欣赏你的
0: 啊。我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更加欣赏你啊？
0: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不如你。什么办法啊？我洗耳恭听，甘愿效劳。
1: 那你觉得现在大王庄成立妇救会还有什么障碍啊？怎样才能让妇女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
0: 妇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而且你选所住的媳妇啊，做妇救会的会长，我觉得你选得很准。我上次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怕你们开会下面人都跑了吗？我又琢磨了，不大对，他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人是不跑，但是你想，你的他干他的，他聊他家里自己的事，他完全不听你在说什么。
1: 嗯，
0: 所以我在想提醒你什么呢？尤其是这第一次开会啊，你一定要找到妇女同志们关心的话题，哎，你把它给结合起来，联系到抗战大计上，这样大家伙才能听得明白，才能愿意听你讲，这个很重要。
1: 我现在对你的欣赏又增加了。

0: 吃个枣。
1: 慢点啊，慢点点！哎呀，来了，大娘，啊，开心开心！
2: 哎，您不能进，
3: 干什么不能进？
2: 男同志不让进。
3: 小胖，进，
2: 不能进，不能进，男同志不能进。
3: 走。
4: 大家注意了，大王庄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开会了，请自卫队关门。大会开始，请顾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刘竹梅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5: 呱唧呱唧，刘霞长得乖女，长得多俊呀！
6: 人家是什么长大的？
7: 不用说了吗？这大小姐跟咱村里转会长好上了。
6: 啊？
5: 你咋知道的？人家是青岛的洋学生，是咱的县长的千金，人家能嫁给咱村的瘸腿的教书先生，人家不嫁给县长、乡长，怎么地也得嫁给司令吧？
6: 就是啊，是啊，哎
4: 呀，是，也是。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参加过这样的大会？只有咱女人不让男人进的大会，
8: 没有，往常都是男人开会不让俺女人进，咱女人都被关在外面，连听都不让咱听，还有祠堂祭祖都不让咱女人参加，是不是？
9: 是
6: 呀，真是这样，
8: 就是
6: 一点不让咱说，真是。
4: 从今天起，看不起咱妇女、欺负咱妇女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咱们有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打日本保国家，咱妇女得参加。村里的大事呀，咱妇女跟男人一样，一起说了算。在家里面，咱妇女也不能受欺负，随意打骂妇女，咱妇就会要管，要给咱们妇女。
10: 你说这事能行？外边的事咱不说哈，家里的事谁能管得了？
4: 丽珍姐，你来说说。
10: 哎。
4: 咋管不了？俺知道，总有人听俺家的墙根儿。现在听不到锁住跟俺凶了吧？这就是咱刘主任管的。现在俺家就是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就算是急了吵架，那也不行动手的，动手就是犯忌。咱妇救会就得管。
10: 以后有人给咱重友了，还镇不住跟咱耍坏的男人，啥办法不给他做，饿死他都憋肚子的。
4: 咱们成立妇救会呀、啊，这家里的事儿要管，村里的事情要管，抗日打鬼子的事情咱更要管。上一次鬼子来咱们村，杀咱们村多少人？
11: 俺娘被日本鬼子杀了，还有俺爷爷也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了，还有俺小弟也冒跑出来。
12: 俺恨死日本鬼子，他在妇救会发枪发刀吗？有枪有刀，俺亲手去杀鬼子。
13: 对。也发给俺刀，发给俺枪，给鬼子干！
14: 就是
13: 鬼
14: 子干！
4: 鬼子干！咱妇救会下面还要成立妇女自卫队，咱们也会有刀有枪，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一起跟他们干！
11: 好，
4: 跟他们干！跟他们
11: 成立自卫队，咱一个，俺也参加，俺跟俺爹练过武功，
15: 就是咱一个，
16: 咱一个，
17: 咱一个！
4: 咱妇救会不光要成立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还要成立妇女生产互助队，打工拿枪，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咱们妇女来做。前段时间挺进支队做军装军鞋，都是咱们抗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咱们的队伍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还怎么打鬼子呀？所以下面我们要进行大会成立的第一项内容，为这一次做军装军鞋先进的个人表彰奖励。丽珍姐，你来宣布一下。
10: 哎，好，来，你听着。

0: 这大会的第二件事有点难，咱们复救会成立自卫队，得打鬼子，鬼子人多，咱得跑；鬼子人少，咱打跑了鬼子得追呀。成立救护队，咱台伤员都得靠咱们的一双脚。可是大家低头看看自己的脚。 有多少人的脚是裹着脚还没有放脚的？有多少人的小脚是有毛病的？红着、肿着、流着脓血的。鬼子来了，你们跑得动吗？抬担架，你们走得快吗？上次鬼子进村，富贵家的被鬼子砍头，不就是因为一双小脚走不快吗？
1: 俺知道，放脚这事儿难，有长辈压着，丈夫管着，那闲言碎语叨叨着。想开了有啥的？政府不让缠脚，妇救会替咱撑腰，干嘛要受那个罪？把咱的脚缠得像个猪蹄子，那脚趾头像煮熟的鸡爪子似的。不就是不想让咱出门，在家伺候人吗？
0: 凭啥咱就不能出去打鬼子？凭啥咱就不能去扭秧歌？来到这儿的都是女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愿意放足的，现在就放。我们给大家专门请了八路军的大夫看脚，有毛病的免费给治。 我们还准备了鲜袜子、热水、洗脚盆，大家放了足，洗了脚，治了病，穿上新袜子，舒舒服服的回家，踏踏实实的准备抗日打鬼子，还可以参加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
2: 俺来第一个吧，启峰早就让俺给放了，俺就是习惯了，就趁着今天。
3: 俺就把这缠了几十年的裹脚布给他扔了吧，啊，扔了！会长娘都放了，
4: 咱还忘记什么？你都放了吧，咱村的牛也都放了，
3: 都放了吧，对，都放了。
5: 现在就放了，
6: 把我的花盆拿过来，
3: 烧它，
4: 就是就是，
6: 我们来帮助你们一起放，
7: 走，咱放脚，走，
6: 俺都恨死那个东西了。
8: 大夫，儿子你别化脓了，你看看吧。好嘞。解放了，真好啊！哎呦，你妹妹，你看现在都不裹脚了，你得给姐争口气啊！
9: 姐，俺都等不及了。
8: 哎，李珍姐，哎，让你的人出来呗。
0: 外面的人都出来吧！哎呦，这还有啥大事呀？各位妇女同志们，今天呀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咱们大王庄妇女出头解放的日子，所以想扭秧歌的大家都扭起来啊！今天领头的山妹妹、小喜妞来。

0: 谁来了？
1: 谁呀？
0: 你快来！
2: 爹。啊。爹，我回来了。
1: 白苏，长高了，壮了，也黑了。爹想坏了，啊，这么多土！
2: 我呀，在五战区借了一匹战马，
3: 又跟老乡借了这衣服，日夜兼程赶回来的。
1: 爹，哎呦，这真好！
0: 爹，
4: 二哥来。
2: 哎，爹，
5: 报告总指挥，中央军校中校战术教官刘百松前来报道。
1: 好。好，朱梅，快去告诉你娘。
0: 啊，好。
1: 来，白松，坐。你这次回来是？
2: 啊，爹，军委会看到了您发的通电，经我申请，特批我回到家乡协助您抗战。
1: 太好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最缺的就是军事人才呀。
0: 师傅，
6: 王玉，
0: 白松哥，你还记得我不？
2: 当然记得了，小青豆嘛。
0: 哎呀，你怎么还喊人家小青豆啊？
2: 我看看，这小青豆变漂亮，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
0: 这还差不多。
2: 娘。
7: 儿啊，三年了，我天天做梦梦到你。
1: 娘，
7: 我回来了。
1: 这次战乱之际，我们一家人还能齐聚团圆，实属不易啊。

0: 你们被日寇关押的时候，我也是担心万分，现在终于好了。
1: 我会带着你们，我们全家人一起上阵，驱逐日寇，重整河山。

0: 出来。嗯，三年没见，你哥怎么又帅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就是不一样，英俊挺拔，举手投足干脆利落。要说 handsome 这个词，就你哥能配得上。你是不是就看上我哥了呀？哎，怎么能说又呢？说我看上过谁吗？我那不过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1: 那我哥那儿就不用我帮忙了？也好，已经有人找我帮忙了。
0: 谁呀？哎，谁让你帮忙啊？咱俩都这关系了，你要是帮别人的忙，那可就不够意思了。露馅了吧？哎，我就意大利馅饼，那馅都在面上。我要是真看上谁了，其实我自己就去说了，也不用别人帮忙。
1: 咱们回来是抗战的，感情的事情还是往后放一放吧。你放心，我哥那儿有什么情况呀，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但是你也矜持一点，别像女校出来的没见过男生似的。
0: 我就是嘴上没门，想到哪说到哪吧。其实不经过雪与火的洗礼考验，是不会成为我的爱人的。
1: 嗯，唯愿如此吧。

0: 都到齐了，那我们开会吧。首先感谢救国军的孙云林司令和保安团的陈守镇团长加入这次行动。
1: 祖光当总指挥，那我必须得支持啊。
2: 打顾城这样的好事儿，我当然要参加了，不然打下顾城，我要想去澡堂子里泡个澡，那也没资格了。
0: 好，现在我宣布攻打顾城指挥部成立。原本是由彭永志队长担任总指挥的，可他一再谦让，也是大家一再推举，让我当了这个总指挥。彭永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1: 以您的名望当总指挥，那是理所当然的。那否则五战区也不知道彭永是谁呀、啊，怎么给支持？我和孙司令啊，也是奉了五战区的指令才加入的。啊，
0: 我们直奔主题吧。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攻打顾城。我认为现在是收复顾城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
3: 首先天时，武汉会战战况焦灼，日军无暇他顾；
0: 而地利，顾城目前已成一座孤城，四周的村镇已经被我们所控制，而城内也只有日军的一个加强小队和警备团的600人。仁和呢，这次行动我们得到了五战区的命令支持，命令区内部队一律听从本总指挥的调动。啊，攻城的主力有孙司令御林的3个营，陈团长守镇的2个连，还有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的全部6个中队。刘柏松，
4: 哟，
0: 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挺进支队的副支队长。彭勇协助我指挥期间，挺进支队就交由你负责，你不可辜负大家的期望。
4: 请总指挥放心，我已经带领部队进行攻坚训练，以及攻坚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物资准备，一定不辱使命。
0: 好，坐。另外，我们这次行动还得到了地方民团的响应和支持，所有民团统一由吕世才会长调动和组织。
5: 乖。
0: 后勤保障和医疗救护方面，由顾城抗日救国会的周密会长带领刘竹梅和王玉负责。
5: 啊，
6: 哎，
0: 目前统计，我们可以集中8000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对顾城的布防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光复顾城。好，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具体的攻城方案。
5: 小周，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

0: 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金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古岭陈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

0: 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刘祖光组织了8000人的部队，准备进攻故城。
1: 報告します。
0: 何？
1: 中国語を聞き取れません。
0: 黙れ。
1: はい。
0: 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呀，这8000人呐、啊，要不以退为进，我们先赶快往宜州方向撤退。
0: 嗯，你怕死在城里，就不怕死在半路吗？敌人的速度很快，已经切断了我们东撤宜州的路线。
2: 那是不是可以先让宜州出兵打通撤退路线呢？
0: 宜州的兵力有限，很难支援我们。
2: 哦，
0: 另外，你知道城里有多少敌人情报人员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2: 嗯，
0: 你知道警备团有多少人想要将功折罪，趁机摘掉汉奸的帽子？我们一旦离开坚固的防御工事，很容易被敌人歼灭。
2: 是，
0: 张团长，你看如何为好？
3: 先生，既然无法撤退，那就坚守待援。敌人没有重型武器，也没有黄色炸药，攻坚并不容易。宜州不行，我们可以向其他方向求援。
0: 好，就按张团长的主意办。现在我命令日军加强小队向警备团各中队派驻一名日军士官协助指挥，警备团由张志平、小野中尉共同指挥，局日军由铃木少尉率领做预备队。警备团继续加强攻势和守城的准备，警察封锁城门，没有荣公馆的许可证一律禁止通行，立即实行严格的宵禁，违反禁令者格杀勿论。庄队长，
4: 有
0: 你的便衣队日夜在城里巡查，抓捕可疑人员。
4: 是，
0: 散会。小野中尉，李明金之士留下。

0: 李志学，哎，给李少棠带去口信，你报仇的时候到了，再不行动，皇军将派飞机炸平白痴谷，给孙玉玲、陈守正发3A电报，提醒他们别忘了约定，他们走好了第一步，皇军才会走答应的第二步。
1: 哼。
2: 今晚，本当可以告诉我的，干嘛说？你啊，你啊，团长，
3: 哎，今天晚上你们中队值班？
2: 对，怎么样？
4: 有什么情况吗？
5: 团长，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抽烟，你小心点，让他们发现俺就惨了。
4: 哎呀，对不起啊，我给忘了。根据敌人的部署，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那么城南和城北呢，交由民兵团组织佯攻，挺进支队主要负责城东。

0: 城西交给救国军，我们预计在凌晨五点钟发起进攻。
1: 报告。
2: 什么事？
0: 好，去吧。

0: 收到的情报，今天山下聪开会说，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要求固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山下聪担心路上被歼，决定死守固城，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城门也封锁了。好啊，我看山下聪这次是跑不掉了。
1: 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敌人白天开会，晚上就收到情报了。哎，我能看见吗？不会有假吧？
0: 好啊。
2: 哎，我来递个钱看看。
3: 着了，周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的，你怎么给烧了？
2: 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恕不能展示。
0: 陈团长，不要责怪周秘书，是我刚才不够谨慎。
3: 还是不信任咱们了。既然是联合作战，干嘛还藏着掖着呀？这样我们怎么安心作战？
4: 就是，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有本事自己打去啊！
0: 这是早就有约定的，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不是庄秘书故意给二位难堪。
4: 啊，对了，还有，这城防的布置上面，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把我们安排在城西，为什么不是城东？
3: 哎，你看啊，
4: 我兵力雄厚，武器好，弹药足，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怎么以为我拿不下来？还有，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我有信心攻城打援全包了，把枪都不够一人一支的挺进支队放在城东打硬仗，这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呀。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撤了。哎，
0: 孙司令，挺进支队部署到城东是他们主动请战，承担最难的作战任务。
5: 没错，我们已经按照城东的地形对部队进行了训练。
4: 没问过我，怎么知道我不能承担最难的任务呢？
6: 刘总指挥啊，
4: 你看，
0: 想打硬仗，我看还能不能调整一下作战计划。
5: 刘指挥，挺进支队已经进入城东部署了，
4: 我的部队可还在路上啊，往哪儿走都行，撤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啊。
0: 既然孙司令主动请战，团参谋长，麻烦你重新调整一下作战部署。白松副支队长，请你再调动一次部队。希望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固城。
7: 是
4: 是。

0: 兄弟们，跑起来！早晚那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这。
1: 这城东和城南，尤其是城南和城北这几个地方，一定要组织佯攻。
2: 如果是从这边调到这边来，
1: 你可以
2: 明占的功劳。
1: 啊，
2: 哎呀，你看这样，
1: 啊，那我知道了。我也明白了，总指挥。我现在马上去巡查一下主攻部队的准备情况。
2: 好，进攻打响之前，一定要回到指挥部来。
1: 是，
2: 去吧。
3: 哎，庄秘书。你怎么还没走？有什么事儿吗？
4: 总指挥啊，你答应这个挺进支队和救国军换位置是不应该的呀。
3: 就这个事儿
4: 啊，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总指挥啊，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你想想，他们跟伪军连仗都没打过，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这很可疑啊。
3: 庄秘书，你刚才在会议上写条子表达了这个意思。不用再讲了，你现在马上。

0: 去检查一下后勤准备的情况，回来向我报告啊。
1: 总指挥，这个是
0: 庄秘书，我还是你的长官吗？
1: 你当然是总指挥。

0: 队长，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我们可以转移了。
1: 那这就交给你们了，
0: 放心。

0: 司令。嗯，刘柏松的队伍都撤了，我是看着他们全走了，我才回来的。哦，
1: 立即发报，

0: 報告します。トリプル A の変点が来ました。
1: 今すぐ地方お台に選手を守れ。このチャンスピンに TV トーンの家族たちを連れて行け。彼は家族とここに一緒に行動しろ。続き見張ってることを伝えて。
2: はい、
3: 李先。
4: 哎，周老师，
3: 你看没看周书记啊？
4: 周书记，就在这儿呢。啊，
3: 我在这儿。哎，周书记，我想找你说几句话。周书记，
2: 好好好，好，抓紧时间把饭做好啊。
4: 哎，
2: 争取在战争出发之前让他们吃上饭。
5: 哎，周书记，您放心吧，俺瞧的都是能跑的、能背的大老脸。
2: 好，哎哎，走，咱们那边吃吧。
1: 好嘞，周书记，你看啊，孙子曰啊，小弟之间，大敌之秦也。山下聪这个中国通啊，他不能不懂。他想逃跑，这肯定是个上策。他跑就是往宜州跑，咱挺进支队啊，在那死死的守着他。山下聪啊，现在想坚守，那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呀。他想等着陈守正和孙立林为他创造逃跑的时机，不怕伤亡，啃硬骨头，这不是孙玉林能干的事儿，所以他调整这个部署，我就觉得不对劲，这肯定有鬼啊！我把这个思路、这个想法，我跟刘祖光全说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把我赶出来了。
6: 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
1: 啊，
6: 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就不尊重上级，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你不能直呼刘祖光，无论是当面还是私下。
1: 是是是，这是我的问题，我下次一定注意。但你说我猜这个事儿猜的对不对？他这么干不等于把山下聪放走了吗？
6: 你猜能说服谁啊？啊，那总指挥用猜能来决策吗？再说了，山下聪他坚守的决定那是有情报支持的。
1: 但是我猜这不也是一种分析吗？主任，他是不是心怀鬼胎？
6: 行，那样我要不嚼碎你这副杠头，白掐了我老周这一嘴的好牙口。我问你，那孙玉林、陈守正和山下聪勾结有证据吗？
1: 证据没有，但是你事出反常，他必有鬼呀。
6: 没有证据你摆不到桌面上。
1: 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到桌面上呢？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
6: 我再问你，单凭挺定支队能打下顾城吗？
1: 那不行。
6: 这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支持刘祖光先生担任工程计划总指挥的原因。从刘总指挥的角度考虑啊，他必须将各方面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他才能够完成攻打顾城的作战任务。当然了，为此呢，有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不能说明他没有想到过你说的那几种可能性。
1: 不是，他居然想到我说的可能性，他为什么不听取我的意见？

0: 钱呢？我不明白这个事儿。
1: 庄秘书，你做秘书的尤其需要学会闭嘴。
2: 那是，那村里的粗话叫假定。
1: 你先说要退出吗？
3: 我听见了，但是我
4: 主任，我不说了，我听您说。
1: 放走山下聪，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如果孙玉林退出，那是工程计划的全面失败。就算你说的对，那孙玉林和山下聪勾结，但是孙玉林他可以有两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一种呢，就是你说的，他从东面直接放他跑；另一种，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啊，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让整个工程计划全面失败。哎，周秘书，我想问问你，哎，你要是总指挥，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啊，是支持还是反对孙玉林主动提出的要在城东部署？
4: 这么一想，我明白了。其实你也看出来孙玉林是心怀鬼胎，但是你不说。
1: 不仅仅是我，刘总指挥一定是脑子里盘算着他抬头命孙玉林调整部署的嘛。
4: 哎呀，我浅薄了，我浅薄了。
1: 哎呀，这世界上啊有两种聪明，一种呢是小聪明，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呢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定让别人也听你自己的。另一种是大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但是在没有证据、十足的把握，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之前，宁肯在事情。
4: 哎呀，周书记啊，您说的是太对了，你看我又学习了。
1: 聪明人啊，不惜点拨啊，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
2: 是周书记，你说的对，我这个杠头啊，是得配点糖啊，媳妇媳妇
1: 啊。啊，我再问你啊，哎，啊，这如果后边你说的都对了，你会怎么办啊？
4: 不露声色。
2: 对了吗？周书记，我就服您呀，周书记。
5: 总指挥，嗯，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起进攻。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
6: 是。
5: 怎么回事？
7: 让我进去！大王小孩子睡了。
5: 怎么了？
7: 让我进去！别动！快
5: 走！走！
7: 追逐大王走！追逐大王走！那怎么回事？你土匪堵着大王走了！
5: 你们是说抓我做什么？
7: 俺黑头打过来了！
0: 哦，黑头带人打进大王庄了，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
8: 我只要带人去了，给大王走了。
5: 我夫人呢？
8: 我这些大不行，
7: 大王庄呢？让俺回去吧，
8: 我妹
7: 他们的亲人都在村里呢。走，
5: 走，哎，
7: 小军，
5: 都别乱，
7: 走，
5: 小军，
7: 你们回来，
9: 别走，
7: 回来，
9: 都回来，回来，
7: 小
9: 军们，哎，
5: 乡亲们，都别跑，小心土匪有诈，都回来，听总指挥的。
10: 回家，回家。是啊。
5: 总指挥，你好。现在，我代表总指挥下达命令：攻打固城的计划不变，挺进支队由我来负责指挥，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百松副支队长带领奔赴大王庄。
0: 司令，司令，司令，
11: 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12: 怎样？
11: 咱们接手城东阵地后，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情况不对。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看见城门虚掩，冒险进城后，发现城里没有敌人了，日本人和警备团全部。属实，我确认顾城已经没有了敌人，我敢拿人头做保。
12: 你胡说！我们把阵地交给你们的时候，敌人还在城内，一定是你们没有及时进入阵地，把敌人放跑了。
13: 你说我的部队放跑了敌人，你有什么根据啊？我说你的部队放跑了敌人。
12: 你们不要吵了，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现在由彭参谋长根据突发情况重新部署。

0: 我带领一部分部队进城布置防务，防止敌人反扑。其余的部队跟着刘总指挥救援大黄庄。
1: 是。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跳！五人一组进村搜索。去！去！老婆，老婆没事吧？
4: 老婆，土匪呢？
5: 俺还头给我留着条命，就是让我给你会个话的。土匪带着抓的雁，会白吃苦了。要那乌马祥的却素颜。
3: 老婆，
5: 抓谁走了？还抓那个咱家这个大户的老爷太太，还有这个庄会长的爹娘。
6: 还有六家长的太太，通知其他人马上集合，跟我去白纸部解救人质。是。咱家嘞，啊，大侠就打倒自己人了。你们看看。 他们是谁呀？刘宿光、刘会长，那五万饷钱带来了没有啊？没有饷钱，你今天算是背了。把我手上的，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
7: 夫人，各位乡亲，你们别急，别害怕，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二黑头，你先放人，钱我一定给你，一文不少。我刘宿光说话算数。
6: 刘宿光，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
7: 不信，少废话。
6: 赶紧拿枪！二黑头，你答应放人，我们一定既往不咎，大家一起携手抗日。抗日？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三八枪、大米、洋面、日本金票，还有东西是日本人给我的，你们能给我什么呀？ 让你们出现书记个肉票，还跟我扯皮。还有啊，今天不输人，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你是想要一只手啊，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8: 你个狗汉奸！二黑头，你个狗汉奸！你个狗汉奸！
6: 老子战胜威望秃的就是痛快，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怕你们吗？哎呀，我
8: 看你们是没有钱呀，没钱可以人换人呀。
6: 我呀，刘宿光，还有那个共产党姓周的书记，
8: 再加上庄西峰。
6: 你们三个值钱呀！我要是把你们交给日本人，我可就发了大财了。
8: 你们一个换两个，剩下的一个换一个。
6: 我要娘们儿，刘子光，你的闺女很缺呀，
8: 青岛的洋学生，
6: 还有。
0: 本有味道，
6: 再加上绿下来的绿油，
0: 别小子的爷娘们我也喜欢。
1: 王八蛋！
2: 你是个畜生！
3: 苏光先生，给我绑上手榴弹，我下放人质，我炸死那个混蛋！
4: 爹，我也去。
3: 给我手榴弹！
4: 操！我去，让你干掉他们！
2: 你们冷静。
4: 儿子。
5: 俺落在土匪手里，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回去。你们打呀，不要管俺们。
6: 你个死老太太，你不想活，帮谁放还想给你养老送终嘞？
0: 刘祖光，我开个玩笑，你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
7: 我是真心的，请三位爷上山，日本人看中你几位？
0: 只要口一松，官儿当得比我大。
8: 我说这位山大王，你让我说几句，我好帮你劝劝这几位和山下的人，免得大家动武伤了和气。
4: 再说什么？
7: 哎，还是县长夫人啊，明白事儿。你看看你们，老么卡吃盐的，把你剁成馅包饺子都搁牙。
8: 各位乡亲们，你们愿意被剁了手脚、割了耳朵，送回去给家人们看吗？
9: 不愿意，
4: 不愿意，
9: 不愿意。
8: 你们愿意自己的儿女和故城抗日为民的好官换我们回家吗？
9: 不愿意，
2: 不愿意。
5: 俺就是死，也不能让俺儿子上来。
2: 秦风，你不能上来呀！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我的闺女。哎呦，
9: 俺是闹钟，行不行啊？商量商量，破财免灾啊！
7: 这是土匪，土匪话能信吗？你按他们说的，咱也走不了。
8: 看来有人还没想通，那我要说声对不起了。我替大家做了一个决定，祖国。这些汉奸土匪。

0: 周书记啊，
1: 中国百姓深受反动势力压迫，咱这儿的百姓头上还有土匪这个祸害，总有一天要推翻这些反动的势力，咱一定要把这千百年来凝滞不绝的匪患彻底的根除。
0: 匪患本来就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副产品，现在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敌人。王玉、冬梅，刘总指挥带着白宋去查找跳崖的乡亲们了，你们去看看吧。

0: 王干事，王干事，这位，王干事，土匪撒哈拉下边里边还有一个活的，说是南家的人，
1: 谁啊？
0: 王干事家的，
1: 去看看。
0: 牛牛牛，谁叫家？牛。 谁叫牛牛给娘当子弹？牛牛牛给娘当子弹！牛牛，再回家，回家。

0: 我们家大婶，你娘还活着嘞！啊，
1: 还活着？
0: 啊，
1: 还有谁？
0: 还有王卫强大叔和大娘。
1: 快，咱们看看去。
0: 啊，走，去看。

0: 都吃饭吧。仲梅，动筷子。
1: 爹，我吃不下了。
0: 王爷，你多吃点儿。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房子也都给你收拾好了，要回来住啊。
1: 老周给我安排了宿舍，也挺方便的。
0: 那宿舍和家怎么能一样呢？再忙都要回来，听见了吗？
1: 王月，你就搬过来吧，上班我一块儿去。安娜，我回来住。
0: 白松，爸，现在的时局，你有什么看法？
2: 武汉会战打了三个月了，捷报有，但不足以阻止日寇。要我看，还是会放弃。不过，迟滞和消耗敌人战力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0: 可是为什么要放弃？再放弃，中国就放弃完了。
1: 在战争当中的弱势一方，有时候必须做出战略退却。
0: 那为什么我们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人多呀，几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现在战争不光是靠人，还靠的是武器装备、编制训练水平，以及技战术的运用。就好比。 现在把挺下支队拉出去，跟日军一个满编的小队打，我们可能要打不赢。留的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光靠大刀长矛是没办法和机枪掷弹筒对抗的。
1: 是啊，你们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可政府现在财政上也拿不出钱来，得想办法改善你们的武器装备。
2: 师伯。
3: 我们现在是缺钱吗？
4: 日寇一来，加上那些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民生凋敝，税收离境都大幅下降，可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呐、啊。尤其是军队，武器装备扔吃马喂，还有弹药的消耗，哪样可都不是小数啊。
1: 白松哥。
0: 如果我们能有钱，你能买到武器吗？能，凭我在军界的关系，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只不过，一把步枪、连子弹要七八十大洋，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机枪、迫击炮，更是以千元计算。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
1: 不过没关系，我看有机会去问问我的老长官，从他那儿要些武器来。白松哥，我能帮你们找钱。
0: 你家里还有存量的现银吗？我爹
1: 那个老财迷，他一有钱他就买房子置地。
3: 不收公事，不收公事，吃饭吧。

0: 王干事，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后边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1: 我要把家产卖了，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祝老板。
0: 啊，你要卖房子卖地呀？你，
1: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0: 那俺这些佃户怎么办呀？俺这佃户，
1: 你放心，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纠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合同上我都写了，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而且农纠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
0: 哎呀，那太好了呀，王干事，俺们老百姓啊，就靠这一点地了，什么都没有了。
1: 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现在的日子是好了，还是娘没有了。我是真没想到，还是娘能为了孩子跟土匪打起来了。哎呦，你说说啊，我要不是觉得他给俺撇下这五个孩子，我早就跟他一块当兵，我打鬼子，我打土匪，我弄死他们。
2: 王干事，你要求的租佃关系不变，农纠会的地租规矩不变，家里有厂工雇佣不变，俺老板都同意了。你临时又要了五亩水的地和一处房产，俺老板也答应了，我也写进了契约。你再让一点，五万这个价格实在有点贵，你再让五千，四万五咱得成交，签字花样。
1: 我已经卖便宜了。虽然我不懂生意，但是我以前经常听我爹念叨，他说他有十万身家。
2: 这不是咱乱时期吗？谁还有心思去买房置地啊？都不值钱了。
1: 张鹏先生，我先不跟你谈了。朱老板，说实话，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您想想，您的这些房子啊、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我是宣传干事，募捐也是我的事，就算是为了抗战，找您捐钱，难道您也不给？
3: 哎呀，生意归生意，哎，募捐归募捐，这不能混着来呀。
0: 王干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就别卖了。俺带着农纠会的人给你管起来，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地啊，保证能给你种好了，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俺把挣的这个钱全支援抗战，有什么了不起的？
1: 馒头，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真真的。俺除了会种地以外，俺还会干很多的活，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俺都会干，油坊、豆腐坊、烤烟坊这些活俺都干过，都揽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保证你只要让俺管，就是比现在更挣钱。
3: 哎呀，那可不行啊，王干事，我知道你是啊公家人儿，又是祖国会长手下的，可信啊，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我的钱都预备好了，可不能变啊。那样，你再一算一下，这四万八就成交。
4: 成交？成交？成什么交？谁让成交的？
1: 你为什么说？
5: 成交。
4: 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
3: 咦，他家不是没人了吗？啊，这女儿又没出门子，他怎么就不能做决定了？
5: 他早晚得出门子。我们这个一个族都是亲戚，我们可以阻止。
4: 那族里不管，那村里财产不都是便宜外姓人家了吗？
5: 闺女连族谱都上不去，咋没财产？
1: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光会长。
4: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6: 俺能说了算。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0: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猛水守不住了，你需要立即撤离，我留下联络。
4: 白松，敌军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
5: 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
6: 合作不成，我也可以答应您不嫌养老，过平静的日子。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都不管。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他们都是穷人。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身上。
0: 我是支队，只见龙王。
3: 那是什么？
0: 二百斤的大战士几个？
2: 你懂什么？
0: 胜仗就是这样。这是威风，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中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中老昆万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由中国昆玉段、玉磨段和老挝境内磨万段组成，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路连两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老铁路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也是老挝历史上第一条客货混运现代化铁路。它不但是中国和老挝互联互通的桥梁，也是民心相通的纽带，更是为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中老经济走廊提供有力支撑的发展之路。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通车，绿巨人与澜沧号两辆动车组穿山越水，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的梦想，在连接中老乃至东盟经贸圈这条钢铁丝路上奔驰不息，覆盖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1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境货物品类的大幅增加，有效带动老挝各大经济园区发展，促进了沿线各类产业货能升级和国际经贸往来，黄金大通道效应不断显现，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和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和渠道。山海明心相连，从机械工程到客运服务，从铁路到经贸科教，中老铁路的建设发展不但为老挝培养一批批优秀的青年人才，更借由这条连通世界之路跑出老挝人民幸福加速度。从美丽富饶的彩云之南到山峦起伏的森林之都，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是中国与老挝深厚友谊的象征，也是两国合作的新篇章。它犹如一条跨越山海的钢铁巨龙，将两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两国民众带来更多福祉和便利。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千年一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您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玲珑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
1: 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线呢，小心崩了伤口。
2: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3: 小田，
1: 啊，
3: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1: 现在吗？
3: 对呀。
1: 什么事儿啊？
3: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3: 行，没问题，
1: 谢谢啊。
4: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5: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4: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浙江上。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5: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6: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4: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5: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

0: 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1: 目前共军镇下胜利之威，100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0: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2: 罗主任，
3: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组织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2: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3: 田宇，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2: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

0: 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1: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头，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百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敬，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1: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系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0: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1: 当然。
0: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1: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长的答复？
0: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1: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0: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1: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0: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1: 小田，
6: 走吧。
7: 罗主任，
1: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6: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1: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下。
6: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1: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布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布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说我爱国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6: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1: 谁说不是呢？哎，
6: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1: 啊，
6: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1: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8: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三位经理刚任命的。
1: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6: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滑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你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1: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这种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和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手掌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啊，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宇，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

0: 真是精打细算呢。
1: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0: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1: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哼，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到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 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政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政变，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3: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好，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3: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了。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真是的。哎，老陆啊，你怎么让他走了？
2: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3: 为什么？
2: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3: 换人还不简单？
2: 嗨，那得看换谁了。
3: 有那么严重吗？
2: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3: 我还是不明白。
2: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4: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
5: 嗯，
4: 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

0: 手放进去。
1: 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2: 理事长，你好啊。
3: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1: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2: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市长拿来了。
3: 哎，你没看见理事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2: 我听懂了，听懂了。市长，我放这儿了。罗主任，
3: 你还真行啊。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
0: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
1: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要

0: 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1: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为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块银勺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5: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呀，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 银块银勺
1: 九块九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九块九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呀赶紧打电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1: 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
3: 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九块九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
3: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2: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
1: 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
3: 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九块九 九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8: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9: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
3: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5: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呀，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 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2: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2: 哪是文化，
1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3: 他们都是穷人。
11: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5: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6: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7: 你懂什么？胜者就是。
18: 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9: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0: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1: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2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0: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旋翻塞外声。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2: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你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想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哎，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
0: 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这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2: 不是太好，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3: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

0: 于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1: 抽时间啊。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0: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2: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3: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2: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3: 嗯。
2: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我儿。
3: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2: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3: 哦。哎呀。
2: 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3: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2: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0: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我在红军时期是四方面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1: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0: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1: 不行，老子就认准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0: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1: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

0: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
2: 啊，你真是个活菩萨
0: 啊！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
2: 这好比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这镇灵，有急事。李市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

0: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
1: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2: 小田，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1: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不起还真巧，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针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2: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2: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3: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哎，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4: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5: 首长。
4: 喂，
5: 签字
4: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3: 喂喂喂，
5: 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乱翻吗？
6: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5: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6: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5: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6: 没什么情况吧？
2: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6: 她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2: 她上哪知道去？再说了，她知道了又咋地？她还敢管咱首长？借她两个胆。
6: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1: 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
6: 哎呀，对不起啊，小田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
1: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一次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6: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1: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6: 我保证，最后一次。
1: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6: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1: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6: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啊，请你原谅啊。
1: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嗯，首长啊，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6: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1: 那我叫你什么？
6: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1: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6: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咱们应该是平辈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1: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老李呀、啊、
6: 哎，小田
1: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0: 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猛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1: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馅的。
0: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1: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0: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1: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0: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1: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0: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1: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0: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1: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0: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1: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

0: 李长官好，
1: 李长官好。
0: 你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那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1: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在下前年又出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
1: 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
0: 哦，
1: 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上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哦，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啊。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3: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2: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够住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3: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老总长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6: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7: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0: 好，
7: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3: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0: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3: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6: 哎，首长，
7: 走吧。
6: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7: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于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8: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6: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8: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不着急。
6: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7: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8: 啊，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首长，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6: 首长好。
3: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6: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3: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6: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7: 罗主任，你过来。
4: 哎。
8: 李师长，你找我？
7: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8: 王副军长。
7: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8: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7: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8: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有。

0: 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1: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0: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1: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糟他娘的干啥了？
0: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2: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3: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2: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4: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2: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4: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2: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1: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气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0: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要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乱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1: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气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0: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1: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0: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4: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0: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4: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5: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2: 好，走吧。
5: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4: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5: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4: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5: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4: 你说说。
5: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4: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5: 我烦什么？ 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4: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5: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4: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5: 是这个意思。
4: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5: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4: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5: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4: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5: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4: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
5: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4: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0: 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响。
2: 快来啊！
5: 别不念的，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念了，
5: 有您，胜利之本呀。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5: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啊，谁这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 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0: 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1: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0: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0: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都能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

0: 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1: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0: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2: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3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1: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0: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1: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0: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1: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0: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给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啊？
3: 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呢？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警长再也不来了。
3: 哦，是这样。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0: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0: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4: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0: 小天啊，小天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4: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0: 小天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0: 当然。
4: 第三是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3: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2: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玉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3: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2: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3: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演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2: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3: 哦，
2: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3: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2: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3: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2: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5: 放这儿，这儿，
4: 还会放？
5: 这儿放，
4: 对吧？
5: 不对，
4: 啊？
5: 对了，来，还有一个错了。
4: 对了，
5: 啊，
4: 你头怎么了？
5: 我挠挠，这头有点痒。
4: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理理头吧。
5: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4: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5: 当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4: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5: 我先吃了你的炮。
4: 哎，老李，你那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5: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4: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5: 哎，没注意，没注意。
4: 不是说好不许毁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5: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
4: 步。不行，不行，
6: 李师长，电话。
5: 哎，来了。喂。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7: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8: 是不是又没人陪着，乐不思蜀啊？
5: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7: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5: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7: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8: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7: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名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容易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5: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8: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7: 早点归队，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8: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5: 好，再见。
4: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5: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4: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1: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9: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1: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9: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
1: 说过了。
9: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4: 老李，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5: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4: 这还差不多。
5: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4: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0: 啊，
1: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0: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0: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1: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

0: 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0: 那我可就说了。
1: 嗯。
0: 你听着，我要你。

0: 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1: 罗主任，
0: 听说李市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市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
4: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半小时到，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 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 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 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1: 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2: 行了行了，小孩子点，别打听。好站着岗，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呵，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1: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呗。
2: 哟呵，都人小鬼大，什么都懂。<笑>你们李市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们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
1: 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哼，
2: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十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那警卫员儿谱也大了。
3: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
0: 总该让我想想嘛！
3: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你
0: 真
3: 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0: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3: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0: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

0: 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1: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0: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0: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走。
2: 老爷，太太，小姐回来了。爸妈，妈爸，女儿。
3: 哎，行了行了，哎，还有客人呢。
4: 是李云龙市长。
0: 哦，伯母，你们好。哎，
3: 好，好，好。
4: 快请厅里坐吧。
3: 好，
0: 请，请，请，请，请。
4: 好
0: 好。
3: 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市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0: 伯父请讲。
3: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0: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
3: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伴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0: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3: 不，不可能。
5: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6: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
5: 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

0: 阮籍说，十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1: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2: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3: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2: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3: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2: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3: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2: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3: 我若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0: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4: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0: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4: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我爱你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1: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0: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1: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0: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1: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璇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市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取，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2: 在李市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是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
4: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5: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4: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2: 小鱼，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4: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

0: 我田墨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理事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他威胁我，
1: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老李，
2: 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0: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 还掏枪的，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忠实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3: 哎，老李，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4: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5: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4: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5: 市长，怎么样啊？
6: 人家不同意。
5: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6: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5: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6: 表决心？
5: 嗯。
6: 有道理，有道理。
7: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妖邪！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乘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2: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
0: 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啊。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0: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的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哪是文化？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6: 那是啥？
7: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8: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9: 这是威信，
10: 这我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莫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 你想把他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那你还坐得干啥？还不把他拉回来？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敢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
1: 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敌方。哎，也罢，哎，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整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2: 他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4: 好。

0: 李云龙啊，哎，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0: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1: 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1: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0: 好好好，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墨。
0: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了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1: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我浓，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小天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0: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红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1: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3: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1: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啊。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0: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1: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2: 田宇，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3: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4: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这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2: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3: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宇，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4: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3: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2: 田宇，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4: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4: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3: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宇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4: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3: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4: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3: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宇。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4: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
5: 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3: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4: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3: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2: 田宇，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4: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她标准的。
6: 报告戴笠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1: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

0: 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您听，警报解除了。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1: 高礼。小田儿。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
2: 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走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村似的小媳妇儿，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
3: 好，好，好。哎，小天儿，
4: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1: 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3: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1: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 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
1: 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
0: 嫂子说了，让俺再移些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1: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2: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1: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2: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1: 这话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啊！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什么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4: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4: 学？
3: 哦，
1: 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
5: 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您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1: 崔参谋，
2: 有，
1: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2: 是。
0: 戴理群长不是有家了吗？有家也不能乱长辈啊！
2: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2: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2: 不用了，小崔啊。
0: 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2: 是。小陈，谢谢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0: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植被人。我的天哪，
2: 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嘿嘿。
3: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了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

0: 的精神旨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1: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2: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1: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形同不如远别。
2: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1: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2: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1: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2: 什么信心呢？
1: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3: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1: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2: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1: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4: 老李啊，打算要去负责新兵训练。
5: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4: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5: 怎么回事？
4: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5: 人走了吗？
4: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5: 干嘛兴师动众的？哎，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4: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

0: 要军政治部的决定。
1: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2: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1: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

0: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1: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2: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1: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0: 回去吧。等等，
2: 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1: 首长。
3: 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4: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5: 还是我自己打吧。
4: 这才对，解铃仍须系铃人。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哎呀，
0: 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是啊，
0: 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 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坚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 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 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

0: 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啊！哎呀，
1: 好了好了，
0: 今天肯定不会坐在这儿了。
2: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要不看看？
1: 哎，你干嘛？啊，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 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的状，你像人家诉什么苦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嘿嘿嘿，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
0: 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呀，
0: 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的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
0: 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儿，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 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 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哎，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
0: 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我
2: 不重视你吗？啊，你以为我愿意睡在坐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傻样，我什么脸色？
0: 就你现在这脸色。<笑>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笑>
2: 真行啊！ 你不是怀了吗？
1: 傻样。
2: <笑>那我关灯了。

0: 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君，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人啊！
1: 别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1: 乱干！有您，胜利等着您啊！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中老昆万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由中国昆玉段、玉磨段和老挝境内磨万段组成，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路连两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老铁路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也是老挝历史上第一条客货混运现代化铁路。它不但是中国和老挝互联互通的桥梁，也是民心相通的纽带，更是为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中老经济走廊提供有力支撑的发展之路。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通车，绿巨人与澜沧号两辆动车组穿山越水，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的梦想，在连接中老乃至东盟经贸圈这条钢铁丝路上奔驰不息，覆盖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1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境货物品类的大幅增加，有效带动老挝各大经济园区发展，促进了沿线各类产业货能升级和国际经贸往来，黄金大通道效应不断显现，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和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和渠道。山海明心相连，从机械工程到客运服务，从铁路到经贸科教，中老铁路的建设发展不但为老挝培养一批批优秀的青年人才，更借由这条连通世界之路跑出老挝人民幸福加速度。从美丽富饶的彩云之南到山峦起伏的森林之都，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是中国与老挝深厚友谊的象征，也是两国合作的新篇章。它犹如一条跨越山海的钢铁巨龙，将两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两国民众带来更多福祉和便利。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位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
1: 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5: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
0: 这是威胁，
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收
3: 拾
2: 你们人，
3: 收拾
2: 你们鬼！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靖西，坐落在祖国南疆，群山叠翠，碧波千里，这里有人间绝色，美不胜收。曲阳湖，百色第二大湖泊，又称八盟水库。在这片人间仙境中，居住着一位百岁老神仙。沿着最美公路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曲阳湖畔的秦士绅奶奶家。
1: 奶奶家在哪里啊？
2: 前面就是奶奶家。
1: 哦，奶奶早上好，来提了点水果给您。
3: 谢谢。
1: 我们送个红包给您，祝您健康长寿。
3: 让我想走开，被走那。
1: 奶奶身份证上的日期是1919年，
3: 实际年龄它是1918年。
4: 1918年
3: 了，你们看这个八字就得了。这个就是我妈妈了呢，她是民国七年吗？
1: 民国七年，那就是1918年12月26日。奶奶头上戴的这个是什么？

0: 啊，不要背了嘛，没听到的呢。俺娘弄，俺婆没想到，没要分干嘛，一天没想到，一天想着就压水压水，不
1: 是吧？
0: 啊，
1: 是了，
0: 啊是啊是吧？对喽，来搞搞搞鸡的，对当鸡喽。
2: 那这个是谁做的呀？
0: 啊，老大哥呢？代表一天代表跟米呀，上表的那半楼。
1: 玉奶奶手指还是很灵活。
3: 你这个扣两个扣呢？哦，这两个扣它是不是自己搞的呢？
1: 做奶奶做的很精细哦。哦，奶奶头发这么长啊！哇，我是没想到奶奶头发还这么长。奶奶头发好漂亮哦。
3: 哦，漂亮一些啦，长长嘛。
4: 年过百岁还能长发及腰，这可不多见。
3: 看，自己搞的呢。
4: 壮族妇女习惯蓄发梳辫，长发盘在脑后，最后再用银簪固定。
0: 六篮子叠放在哪喽？
3: 用那个银簪呢，装进去。
4: 只见百岁奶奶手指灵活，没一会儿功夫就盘好了头发。
1: 奶奶手好灵。

0: 镜真的好好看呐、啊。奶奶手好巧哦，而且她都没有、嗯、都没有手抖，还是很灵活，
1: 没手抖的，
0: 是，好漂亮啊！
2: 家人告诉我们，秦奶奶的眼神极好，还能穿针。
1: 可以不甜吗？
3: 甜呢。
0: 哇，真的是奶奶，这一下子就传过去了。哦，可以了，太厉害了。奶奶，这些是谁给你买的？
3: 俺的呢，就老去点啦。
1: 这个
3: 俺的老去点没？
0: 奶奶，你的女婿们都好疼你哦。
1: 好疼哦。
3: 就帮我乱倒。俺都给我乱倒。
4: 看他喜欢什么，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外地旅游啊，或者是看见一些好的首饰这样子，然后跟奶奶可能会搭配一点，然后就也会买给。
0: 感觉奶奶很灵活，奶奶你走得有点快。
3: 走啊走哥，拜拜拜哥，拜等飞。唱歌，
0: 这奶奶走路真的太灵活了，很灵巧。奶奶，你走路好快哦！
3: 快哦！
2: 声如洪钟，步履轻盈。秦奶奶身体硬朗的有些不可思议。
0: 哦，来了来了来了！奶奶他们是谁呀、
3: 啊？哎，朋友的。
1: 六兰来嘛？
3: 六兰来嘛？该爹的还很浓肉。
1: 别别肉。
0: 88了，
1: 高矮肉，
0: 哇，奶奶你的年纪都好大了。奶奶，你平时都去哪里玩呢？
3: 北行了，北行了，金龙兰北行了，北等飞啊，等山歌啊。哎呦，可那空了呢！
2: 秦奶奶家就坐落在曲阳湖畔，每天进出都能一览水库的美景，湖光山色好不惬意。
3: 把梦水库，把梦马，伢爹的爹的爹去养。呀嘞，爹妈还讲的啊，把梦水库不呢？
0: 奶奶，你看这片稻谷，好漂亮啊！
3: 我熟。
0: 你们家有种吗？
3: 种没，被落家的，咱们嘞。

0: 我当不能落来。
1: 哇，我发现奶奶的背还是挺直的。
0: 人要讲了呢，
1: 就完全不像过百岁的老人家。
0: 白了呢，
1: 105啦。
0: 三八梦露。
1: 哦，三八
0: 呗呀。哎呀，
1: 奶奶好好玩哦。
0: 背那快一点。
1: 背那快哦，你奶奶觉得我们走得太慢了，挡到奶奶的路了。
0: 那到快就当快了啊。
1: 奶奶你走得太快了，奶奶嫌弃我们。
2: 集市熙熙攘攘，各种好物应接不暇。集市里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呢？一起来跟百岁奶奶逛逛吧。
0: 马嘎，河马，
3: 燕子路哎，
0: 鸭上手，大象，奥特曼，特地我们安那个嘛，金妹嘛，个人呢咯，个人金妹嘛，燕子飞，马嘎飞呢，大刚说了，真的把毛，真的还把大，给奥马提路硬，往过来被路路了，大双路，不米还被歪路硬路。
4: 好嘛，等。
0: 别开飞。
1: 走了这么久，累了吗？
0: 不累呢。咱们干活不累了。
5: 你也真不累。
2: 无论几岁，爱逛街始终是女人的天性。稍作休息，再接再厉。作为镇上的长寿明星，认识秦奶奶的人可不少。
5: 俺听叫祖宗啊，喏，
6: 是外婆奶奶。
0: 老肖，来来，我们来喽，我老婆谈喽，老板我谈喽。外边不听那打灯起粉过来养狗尿。我来叫你白的啊，都打那的那不露。
7: 他们几个，这个是老歌王的不？那个奶奶呀，我去跟他学的。
2: 每逢旭日，秦奶奶都爱带着闺蜜去听山歌。山歌是镌刻在壮族百姓血脉里的音符，低头种地，抬头唱歌，是专属壮乡百姓的浪漫。
8: 红阿门，
9: 开放广袤，那建筑不来。
10: 意思是政策好了，这爷爷奶奶就吃好就长寿了啊，这样。
0: 没等人飞了，没等上歌了，婚黑了就长寿嘛。
2: 欢欢喜喜得长寿，百岁奶奶的长寿格言不假。105岁的她，至今仍有不少黑发。
5: 黑都一半了，你看这里的都黑一半多了。她70多岁了才白，以前还乌黑乌黑的嘛。还有后面他也很黑的，
0: 牙往个地上多那个，我当安的嘛当，牙的没有的没乌那个偏偏少了，看别的能土没看到。
2: 把新鲜的油茶果捣碎，
11: 你就是用这种来洗头了吗？外面壳的就丢弃，就是打碎了，打碎就用暖水来泡。
2: 直接把油茶果捣碎洗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
5: 最好是茶果呗，茶果带有油，那个茶壶你已经榨油出来了了，
0: 都不过皮肉。
2: 再用纱布包裹泡水，直接清洗头皮。
1: 滑的，哎，谢谢奶奶。
0: 哎，该你没皮啊，不要去服务啊。
12: 感谢奶奶帮我梳头， 你那说的好温柔哦。

0: 第一次用油茶波洗头，就是跟普通洗发水是不一样的，就是洗完以后就感觉很顺滑。
1: 哦，对，哦，不，
0: 哦，拿回家，谢谢奶奶。

0: 百岁奶奶所在的渠阳镇是壮族聚居地，在这里百姓依旧保持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就连百岁奶奶还保持着将衣垂布的习惯。所谓浆衣，就是把米浆和清水混合制作成米糊，涂抹在衣服上，涂抹、捶打、晾晒，这样的步骤需要反复多次。
1: 你拗口嘛，辣紧紧个就等等那地叶就来嘛晒，白天漂亮喽。
0: 米浆均匀渗透进丝线，颜色也变得均匀。
1: 给它揉，给它揉个好的，压揉啊，让把六包呢，六包的我嘛揉，我揉下来，对对块把它捋。不用不打没。
0: 阳光让米浆失去水分后变硬，衣服也变得更加笔挺。
1: 家的活来呀，怎么办？都来了呗，点捏打的，捏的。
2: 哇，
1: 捏的，
2: 哎，真的就是硬挺很多，就像烫过一样。
0: 在没有熨斗的年代，这种方法能让人们的衣服更加整洁笔挺，保持体面。这种老手艺在村里几乎绝迹，只有年纪最大的秦奶奶至今还保留着将洗衣服的习惯。每逢天晴，她都会把衣服拿出来将洗晾晒。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白的当快乐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1: 外人不听那大灯，气氛不得一个溜。无论是长寿嘛。

0: 누구겠나고네야
1: 制作五色糯米饭工序繁杂，百岁奶奶要染的第一个颜色是黑色，原料是山里新鲜的枫叶。

0: 这个还蛮重的哦，这个蛮重的。
1: 拿来。
0: 奶奶，你力气好大。
1: 奶奶。
0: 哇，好香啊，奶奶。好香哦。
2: 哎呀，好不好嘛？
1: 好吗？
3: 往捣碎的枫叶里加水，双手反复揉搓。滤出鲜脆欲滴的绿色染料，就做好了。
1: 拉得了，又买得到。
3: 绿色的汁液染出的糯米饭竟然是黑色的，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魔法。第二种颜色是黄色，用的是自家种的黄姜。同样是捣碎后加水，这次要用纱布滤出残渣。黄姜的味道浓郁，做出来的糯米饭也是格外香甜，别有风味。
0: 哇，好黄啊，这个水。
3: 剩下的红色和紫色，分别用苏木和红兰草煮出颜色。把汁液倒入糯米中，糯米被彩色的汁液浸泡，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1: 俺的上头，俺从头来了，六中三百下八，该破的八能下飞了，跟该等你，木工木跟呢，木工木跟来来抢手。
3: 糯米吸饱水分，颜色艳丽，粒粒分明。蒸糯米也颇有讲究，要一碗一碗，一色一色的均匀摆放，这样蒸出来的糯米才会层次分明。
1: 把我们的木头们要给它别看表情啊！

0: 红色。想着肯定要想啊，
1: 为了搞那，
0: 那时候我们年代很少了，
2: 为什么
0: 现在才多？是啊，糯米也多了，什么粮食都多了。
3: 忆苦思甜，五色糯米在物质缺乏的年代尤其珍贵。如今的一碗五色糯米饭，吃的是美味，念的是亲情。
0: 他最高手了，在做糯米，是啊，他什么颜色他都会做。
4: 超级好吃，
0: 大家来吧，吃吧。
1: 哦，六拉我跟了喂。
2: 七十多岁了，现在妈妈还是在，很高兴的。
0: 妈妈一百多岁了，帮我们做糯米。嗯，大家多吃点，要多像她一样长寿。
3: 靖西素有百草之乡的美誉，在这里几乎人人都通晓药理。
1: 没跟个白鸭呢，跟小肉的呢，往后来跟个小白发的，鸭去摸来过啊，跟个马哥，东马刀。
3: 百岁奶奶则深谙草药之道，平日里也会用草药来保养身体。
1: 拖来个白粉，伢来卡没抓挠，卡没夹挠，个呢。感跟感冷啊，还没饿呢。
2: 他说这我们几个姐妹啊，那个身体都不如他一点。
3: 几味草药加入热水，稍微浸泡一下，就是舒筋活络的药汤。
1: 好吧，头嘴卡头，嘴卡是头，那能夹能没得挠。
2: 媳妇吗？
1: 媳妇啊。

0: 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君，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人啊！
1: 别不念的，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3: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1: 念了。有您，胜利之本啊！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八月的江苏正值盛夏，但老何还是顶着酷暑四处奔波。这段时间，黄桥古镇的何氏宗祠正在维修，总经会会长何希平每隔几天就要来看看工程的进展。
1: 黄叔啊，来拿好拿好。
0: 这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老祠堂，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守护下，依然保持着500多年前的风貌。这里的每一根横梁，每一处雕刻，都记录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需要后人用心对待。
2: 这个联名的那个后一站的那个车站，像爹爹那个古墓，墓就是联名命题的时候，它有两个字旁啊，是的，就是古墓字，对过来或者墓葬，总的来有修旧路去，就搞挺好的。
0: 祠堂的维修要持续半年。何家人决定把原本挂在前厅的一块匾请到后院重新悬挂起来。
3: 把土钱拿着。
0: 即使是一场简短的仪匾仪式，家族中的长者也十分重视。香案、烛台、祭品都按传统一一备齐。
4: 一场简单而又庄重的仪匾仪式之后，立寿民肥四个字高悬于何氏家族的祖祠之内。
5: 对于这个传承了700多年的古老家族来说，这是一个无比庄严的时刻，
4: 也让我更加想要探究其中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何氏族人对这块匾额如此郑重对待？通过它，人们又想把怎样的精神传于后世呢？
0: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立寿名肥匾就和他有关。
6: 这块匾呢，是第12始祖啊何璞，任这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5: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6: 对。
0: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2: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6: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这个税赋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重了还不如不重，就泡在那。

0: 宗来。
1: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阿普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阖普又在德兴新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阖普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阖侯为令立受民肥的歌谣，把这方立受民肥匾送给了阖普。
2: 那我们今天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
0: 做官你就不能贪啊，不光是不能贪，而且要勤政。这个勤就是要担当整日整夜的在为百姓操心，肯定身体上面会消瘦。那么老百姓他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所以身体也胖了。
2: 所以表面上看是身材的消瘦，实际上是因为有
0: 含了那个
2: 为百姓做实事这样的一个思想支撑着，
0: 一个是思想，一个境界。所以这块匾呢，对我们何家的何氏何人，相当于一面镜子在这里。无论是这个从政的，还是耕读的，还是这个经商的，都要清廉，都要做人，都要正直。
1: 阖普一生为官10多年。官虽做得不大，但在百姓心中的分量却很重。在他为官之地，百姓为他设立牌位，春秋祭祀。在他的家乡，人们也把立受民肥匾悬挂在祠堂中，一挂就是400多年。在家方的影响下，阖氏家族明清两代先后走出4位进士、10名举人、300多位秀才，成为当地受人敬重的名门望族。
2: 阖侯为令，立受民肥。原来阖氏家族最为看重的这块匾额，是由当年爱戴阖普的百姓们真心相赠。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块匾额不仅是对为官一方至高的褒奖，也是对后世子孙的无声鞭策。以无私之心利益他人，这是为官之道，更是做人之道。
3: 老有老官，阖普老官。
1: 这几日，趁着阳光正好，阖家人把珍藏的一套家谱拿出来晾晒。
3: 我就是的这个妃子了，这个是三皇的，
1: 这是一套编写于清光绪年间的泰兴阖氏家圣，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泛黄的纸张记录着家族的往事。
4: 第一氏族叫孔廷公，何孔廷，他到黄桥有一个故事。他那时推着一个小车嘛，推到黄桥的时候，就是突然的那个车轴就断了。他说那我就在这儿就是落脚吧。
2: 天意如此。
4: 对，刚好呢，那个他落脚的地方呢，那块地像一块荷叶一样的。他说我又姓何，然后这块地呢又像荷叶一样的，我刚好我就是命该如此，我就在这生根发芽，然后开花。
1: 就这样，泰兴阖氏先祖何孔廷在宋朝末年带着家人在黄桥定居了下来。经过100多年的繁衍生息，何家已成为当地的大家族。明正统7年，也就是1442年，泰兴遭灾，先涝后旱，庄稼颗粒无收。眼看饥民越来越多，朝廷的

0: 赈灾粮一时半会儿运不到，何家七十组合计做了一个决定。
1: 他就先是自己把家里仅剩的1200担那个粮食捐出来了，跟他的侄子说，欲其贵族而利己，何不舍之而利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其这样把我们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然后卖出去是赚一笔那个昧心钱，还不如就是把这个捐出去救助大家，这样来的多好。他的侄子受到他的感染也捐出了800担，就是叔侄两人捐出了2000担。
0: 大灾之年的一句“何不舍之而利人”，换来的是百姓的声怒。据资料记载，明朝时期的2000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36万多斤。那时的泰兴有5万多人，何氏一家捐出的粮食，全县每人平均能分到7斤多。
1: 当时地方官就是看到他的义举啊，非常赏识，就上报朝廷。明英宗就下令敕封他是义士，在我们黄桥镇呢还建了一所那个义民房，
2: 就是对当时何氏家族这种上义之风
1: 进行褒奖、
2: 褒奖表彰，
1: 而且是最高的褒奖。
2: 您作为何氏后人，看到这样的记载，您内心是什么感受啊？
1: 我们本地有一种俗话叫头顶何字值千金，那个金呢是金子的金，但是我们呢更加把它理解成那个一斤两斤公斤的斤。
2: 哦，就是一种压力吗？
1: 这个何字在我们只理解就是有沉甸甸的那个分量。因为祖先做了这么多好事或者做了这么多辉煌的成绩，然后我们作为后人肯定第一个要把它继承下来，然后呢还要把它发扬光大。我们自己假如不能做的话，最起码也不能就是做出辱没就是门楣的事情。
0: 就这样，何不舍之而利人的精神伴随着被敕封为义士的家族荣耀传承了下来，上义永垂匾也作为家族的第一块牌匾挂到了祠堂之上。几百年的时光中，祠堂中的一块块牌匾在朝代更迭中屡次损毁，但何家人每次都按原样复制出来高悬于门楣之上，激励着子孙，也影响着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时代的变迁中，一个家族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息息相关。抗战时期，何家也曾面临一次抉择。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难的阶段。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渡江北上，来到黄桥。那时的何氏宗祠成了之前委员会的办公场所。
2: 那个时候怎么会落脚在何氏祠堂里啊？
3: 因为新四军必须要一个黑情保障的地方，黄桥最大的一个能够提供出来的就是我们何家祠堂。
2: 祠堂对于一个家族来讲，它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那个时候让出祠堂，对于何家来说也是件大事。
3: 不容易，是啊，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建祠堂几百年，还从来没有把祖先的牌位移出去的。这样的心意到最后我们的这个族人会上啊，还是现在一直纠结的塞小家让大家，哎，这个前门窗大人面前啊，我们何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和贡献，做这样的决定是对得起老祖宗的。
0: 有了当地百姓的支持，新四军以黄桥为根据地，粉碎了日伪的两次扫荡，不料却引起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猜忌，7000名新四军陷入30000多敌军的重围之中。为了不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全镇60多家烧饼摊把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做成烧饼、馒头，不分昼夜地集合到何氏宗祠，再由何氏后人组织的运粮小队冒着枪林弹雨送到战壕里，

0: 正好晚上真正的打了一眼，推车上不去了，因为炮后第二的炮和后里啊已经封锁了我们上清溪的这个道路了。那个何永秀他就十七岁，他把这个200多个哨兵啊就装到这个部队里面，他跟那个伙计说我背到清溪去，因为第二的这个炮后啊是不是有炮打过来，炮弹落些什么地方不知道，所以是冒着什么危险过去的。
1: 战斗持续了4天4夜，每天都有许多像何荣寿一样的黄桥人为战场上数千名新四军战士运送哨兵，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再把伤员从战场上运回。那段时间黄桥人赶制军械，侦察送信，竭尽所能地支援前线，军民同心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新四军得以顺利转移。

0: 战场的硝烟渐渐散去，黄桥人与新四军的鱼水情深在黄桥烧饼歌优美的旋律中代代相传。如今黄桥烧饼这种承载着深厚情谊的传统美食，成为来到黄桥的游客都要尝一尝的地方特色。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古老的街巷隐匿于高楼大厦之间，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何氏家族的祠堂依然宛如这座江北小镇的心脏，留存着历史的印记，也传承着古老的家风。今天的黄桥还有12000多位何氏后裔居住在这里，何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氏。在何氏家风的影响下，今天的古镇里出现了一个个倾听民生、了解民意的民情小屋。每到周末，广场上的民生民意倾听亭都十分热闹，镇里的人大代表、志愿者会轮流来到这里。大家伙儿生活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事儿、解不开的心结，都可以和他们聊聊。何建忠是泰兴邮政的一位老员工，40多年来他走街串巷送出了100多万封信件。在这个过程中，老何也认识了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街坊四邻遇到什么难事儿，都会想着问问他有没有解决办法。
1: 喂，啊，你好，安安，对对，我回京了，走广场干，我错了呀，那干嘛？那有给你微信了，那把那个微信那先给豆吧，我马上过来。
0: 这一天，老何就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两位50多岁的大姐想请老何帮忙找份工作。
2: 好，跟你来就行了。
0: 这些年老何发现有不少50多岁退了休的人不愿意在家闲着，想再找份事儿做。他也在帮助大家找工作的这些年里积累下不少经验。如今老何的手机里一半是求助人的联系方式，一半是各个用工单位的电话。仔细询问后，何建忠觉得找一份保洁的工作比较符合他们的需求。
2: 那个一个50岁的自由人，现在帮我现在要帮助这个保洁方面的事儿。对对对，他三岁是保洁，也比较个人比较细心，也比较认真。好，好，好，我给你的信来报告我。
0: 像这样的电话，老何每天都要打上几十个。在大家的眼里，老何是个热心肠。几十年来，他也算不出来帮大家搭桥牵线，解决了多少问题。大家对老何

0: 何的这份信任源于40多年间的点滴积累。在何建中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封信来自台湾。两岸恢复通邮后，第一封从台湾寄到江苏泰兴的信就是何建中送的。他还记得那封信地址模糊，信封上只写了几个字：泰兴通江桥旁张某。
1: 我说我送到这个好几年报纸，而在这个泰兴我都熟悉大街小巷，是吧？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个信，哎呀，费事了，找了这个当时叫居委会吧，还有我们这个邻居的这个好多老人，这个爷爷知不知道通江桥啊？那个奶奶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啊？
2: 他们有提供什么帮助吗？
1: 没有，名字也找不到，地址也不知道。
0: 由于城市变迁，许多地名几经更改，何建中找了十多天也没找到人。按照规定，这种情况信件可以退回，但想到这封信关系着海峡两岸的一场团聚时，他不忍心这么做。那段时间，何建中白天投递，中午去档案馆查资料，晚上下班后再去找附近的老居民了解情况。半个多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信封上那位已经80多岁的张老先生。
1: 一看到信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两个腿就跪下来，给我磕头了。我说老人家死不得，跪下来把老人扶起来。当时那个场面，我自己都掉眼泪了。这个时候就应到了一句话，就是见信如见人，几十年没有孩子的音讯，这时候终于看到儿子的字来了。
0: 老人回信后不久，他的儿子就回到家乡和父亲团聚。几个月后，了却心中遗憾的老人安详离世。那一刻，何建中理解了上意利人的家风中所蕴含的智慧。
2: 何氏后人，您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延续这种精神啊？
1: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做官为民，你不做官也要为别人着想，就是一个人能够为别人着想，实际上也是为自己，来以后你遇到什么事情同样也有人帮助，不管是这封信也好，这个几十年也好，每当我帮助别人办成一件事之后，我的心情是无比的愉悦，我的心情是无比的快乐。
0: 无论是舍之而利人，还是受己以肥民，最终得到的都是内心的安宁，精神的愉悦。2010年，何建中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拿到全国劳模的奖章后，他专门回了趟祠堂，告慰先祖，也勉励自己。退休后的老何，手机号成为了黄桥的热线电话，他的小摩托也是大家可以招手即停的交通工具。他还给自己立下每天接100个电话、爬100层楼、小摩托开100公里的小目标。一句朴素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把古老的上意永垂、利寿民肥，转化为新时代的上意之风、为人之道。如今的黄桥有10多家公益组织，近400位志愿者，每年组织1000场公益活动。古老的小镇在这样的民风下变得越来越好。
3: 现在我们来到了呢，就是何氏宗祠，被全国国家文物局列。
0: 何婷是何氏家族的第25代后人，他常常利用假期到镇里做义务讲解工作。自小在老街上长大的他，对家族的文化很感兴趣。他清楚地记得父亲第一次带他进祠堂的情形。
4: 期我看了合浦的那个匾李寿民肥，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太懂这些的意思，只是觉得

0: 骄傲。现在在社区工作，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当帮助别人解决了一件难事或者急事的时候，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快乐。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头顶盒子值千金，从小父母也就是这样教育我，要多多帮助别人，不能太自私。那么现在我对这个金也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并不是说啊财富还是金钱，而是一种帮助人之后收获的一种快乐，内心世界的一种富足，这个才是这个金真正的一个含义吧。台风前两天刚刚过了，然后我们这边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垃圾。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环湖一周，看一下我们视线范围内的可视垃圾，捡完之后还到这里来集中。
1: 何婷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常会带着女儿一起参加。小依依今年只有8岁，但和妈妈一起做志愿者已经有5年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何婷也惊喜于女儿身上所发生的变化。
0: 心里开始有别人了，就是我们一起经常服务的一个对象，他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有一次我们家小朋友跟我说，他想要把他一个最喜欢的一个毛绒玩具送给那个小朋友。当时我就觉得孩子长大了，他的这个内心世界也已经开始变得富足起来了。
1: 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在一块块匾额的无声注视下，小镇里的故事从古传到今，成为黄桥的文化之根、力量之源，滋养着每一个人，安放了每一颗心。
2: 从做个好官到做个好人，从何氏家族的上意之风到黄桥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这里我听到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也看到了一处家风是如何发展成为民风。数百年来历受民肥的匾额之下，书写的不仅是一个家族、一方水土的传奇，更是中国人心怀仁厚、利益他人的胸襟和气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的猫，
2: 那是什么？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5: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2: 这是我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土。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从红军村的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陆基鱼池的智慧蓝海，

0: 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1: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隆。一颗芒果三次蜕变，炼出一方富民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乡，快速联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乡答卷。
2: 韩书记好。
3: 书记好。
1: 两位好，欢迎两位来到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
3: 稻田真的太美了，风吹过来的时候那种碧浪翻涌的感觉，让我觉得仿佛开了美颜滤镜。书记，现在是早稻生长的中期了吧？咱们的水稻都是什么品种呢？
1: 没错，现在正是幼穗的分化期，这就是我们的田东香米。你们看长势多喜人啊，再过一个多月的话就能够收割了。它可是我们田东县的八乡特产之一，有一家煮饭四邻飘香的美名。从1997年啊，就被评为我们广西优质香米品牌的历史啊，已经快30年了。
3: 书记，这一片地一直以来都是种的水稻吗？
1: 是的，但以前啊可没那么轻松。过去四平村的农田基础设施啊比较落后，地块啊也非常的零散，机械化程度很难，产量啊也不稳定。为了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县呢以四平村为示范点，全域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田的抗旱防涝的能力啊更强，产量啊也更高更稳。
4: 哦，我知道了，从前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田说了算，从零散地到连片田，那么从原来的望天收到现在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让我们的米袋子鼓了起来。哇，
3: 钱经理总结得太到位了，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这个时期应该是早稻施肥的关键节点。我之前是真的看过别人种田施肥啊，可真的是件难事儿。
1: 是的，没错，现在啊正是施肥的关键期。以前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挑着肥料一担一担的往田里送，腰酸背痛啊是常事。
4: 你们看，那是无人机，哇，
3: 好震撼。
1: 过去啊老一辈常说种地哪有不苦的，他们的坚守和付出啊值得我们永远尊重，但农业的底色不该止步于此。过去种田啊是靠经验凭力气，到点就下地，人工劳作，这种模式的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也正是我们要重点改变的。现在我们用设施化、智能化的技术，让种田呢变得更科学、更高效。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种田高手，他们呢用科技重新定义了农业，也让农民成了更让人骄傲的职业。卢叔叔你好。
5: 哎，书记，两位嘉宾好。
4: 打扰了，打扰了。
3: 现在咱们村里施肥都用上了这么先进的设备啊？
5: 那是，无人机施肥不仅精准高效，还不浪费肥料，喷洒效率远超人工作业。你们看这片田地，虽然现在是一片绿油油的早稻，但再过半年，这里将全部换成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辣椒等秋冬菜，整片土地全年不销。
4: 哦，这片土地还是开了双卡双贷的模式啊。那么西红柿跟水稻他们是轮着来吗？
5: 对，在政府的引导下，四平村探索出水稻加西红柿的轮作种植模式，建成近2000亩以西红柿为主的秋冬菜生产基地。我们四平村西红柿品质好，收购价格高，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基地年产值超4000万元。现在村子里有500多户村民参加种植，每亩纯收入近2万元，大家都笑着说这是红票子田。
3: 所以村民们的收入也是有了保障。

0: 是的，西红柿产业啊，已经成为我们四明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四明村呢，也因西红柿产业独具特色而声名远扬，有“田东西红柿第一村”的美誉，也是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村。那么近年来啊，在田东，稻菜轮作啊的种植模式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种植模式，优越的自然条件还有成熟的种植经验啊，让我们田东成为全国南菜北运的重要基地之一。
1: 以前用人工背那个农药，打农药的话一天要背几十桶，肩膀都要勒起泡。现在的话是用无人机喷药，之前人工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就是能喷10亩，现在无人机飞房的话就是最少都有300亩左右。
2: 看到他们使用无人机那个效率很高，然后我也开始练，但是作为新手的话我还得练，等以后熟练了，那么我除了能给自己打药，同时我也可以给别人打药赚钱。
3: 现在我们村有一半的农户用上了这个智慧农业设备，有的可以用手机平台做这个水肥控制，有的可以用无人机进行定期的巡田。大家都说现在比过去省心多了。
4: 哎，支书，我们四平村的无人机是为多少亩田地服务呢？
3: 我们村的服务面积有2000亩，村民购买设备和培训都得到了县里的扶持政策。哦，
0: 县里啊也在做智慧农业推广的计划，把大数据、智能灌溉、智慧设备还有无人机啊连成了一个系统，让更多村呢、啊、像四平村一样跑在科技的前沿。我们在东阳村还有小龙村呢、啊、布局了智慧芒果园，在四平村还有中平村等几个村呢、啊、布局了这个智能蔬菜基地。嗯，
5: 所以真的是科技的赋能为现代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所以听完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对农村农业农民有了全新的认知。
0: 智慧农业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种地不再是凭经验蛮干，成本收益得要算得清，风险也能提前把控，乡村也不只是单纯的搞种植养殖，还做起了自有的品牌，拉长了这个产业链。农民啊也不一样了，不只是靠力气干活，靠技术和管理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回归，成为了新时代的新农民。接下来我们再转一转，
6: 那我俩可要好好探寻一番。
5: 走，前方有惊喜。哎，晴晴，在田东啊，其实藏着一座渔工总部。哦，这里面呢养着十几种天价的鱼宝宝。好奇他们的生活吗？
4: 很好奇。
5: 他们住的是恒温 VIP 套房，吃的嘛是定制营养餐，而且每天24小时还有专人看护。真的可以说这日子比人还精，
4: 神仙般的生活。
5: 所以这些水中贵族究竟是什么来头？今天咱们俩必须去一探究竟。
4: 好，哎，诗琪，你看，这个鱼都把家搬到地面上来了。
5: 是。
4: 然后我在想，这个鱼是不是什么稀有的物种？
5: 那肯定是啊。刚才我说到的天价鱼宝宝，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品种，它每一尾可以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想象不到吧？所以像刚才你说的，这里的鱼池规划的这么整齐，安保严密，分区管控。你说这防的是防偷、防逃，还是什么特别的秘密？
4: 好奇，这到底是防的什么呢？
5: 哎，姚总，
4: 姚总，
7: 其实你们猜的都不对
4: 啊！你都听到我们说什么了？
7: 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观赏鱼养殖基地哦。我们这里建鱼池，第一是采用陆基养殖技师，第二是分池保品质。
4: 我发现这个鱼长得特别的漂亮。
5: 哇，晴晴，你看，这的鱼儿真的像水中小猪一样可爱。你看，游起来又憨又萌的，而且啊，它们的活力满满，
4: 对，
5: 爆发力十足。姚总，不得不说，咱们这的鱼养的是太好了。这究竟是什么稀有的品种呢？
7: 它叫泰国蓝鬚，是泰国引进的品种，有绿鬚和纹种狮头夹鸠形成，兼具国鬚和绿鬚特征。蓝鬚是引进夹鸠高端观赏鱼，我们陆基养鱼才。

0: 用的是水质循环系统，经过多级处理工艺，实现养殖废水95%以上循环利用。
1: 哎，对了，姚总，还有一个好奇，咱们这儿除了蓝瘦之外，还有什么隐藏款的品种呢？
0: 我们这里还养殖泰丝、百褶、千褶、蝴蝶鲤等10来个品种。今天我们工人正在挑鱼，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多认识几个金鱼品种。
2: 好，哎，师姐，我们去加入工人的挑鱼工作，
1: 保证圆满完成任务。走。那咱们这儿的要怎么去区分什么将军、玛丽、百褶、千褶、蓝？
3: 它千褶是直尾的，是圆尾的。
1: 那它是最原始的那种尾巴，
3: 尾巴是圆的，哎，对，它是这样圆的，切不了，
1: 像一个大扇形，哎，
3: 圆形的。
4: 这一个背的话，它就比较直，就梳子背。哦，
5: 梳子背。
4: 这个也这种也是可以要的。嗯，对。
5: 然后就不会被淘汰掉，是吧？
4: 是的。这个是圆弧比较好的，这个
5: 对对对，
4: 这个也可以啊，对，品相比较好。
1: 姚总，您是怎么样想到发展观赏鱼产业的呢？
0: 这个观赏鱼养殖属于高附加值特色产业，是田东县积极引进重点项目。我们也是在他的引导下、支持下建成养殖基地。我们希望通过基地模式带动周边观赏鱼养殖专业户，让更多人学会养鱼、加入养鱼。目前已经带动周边5个乡镇、10个养殖合作社，辐射带动超300人就业。
1: 哇，那可真是鱼儿越游越欢，
0: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甜。
0: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不光会养鱼，还会卖鱼。以前是靠门店卖鱼，现在卖鱼靠手机，网友一下单，工人们立刻打包装袋，充养密封，每天都有稳定的订单，发往全国各地，绿修少于10000元以上。
5: 10000元啊！
1: 哇，这个数字让人觉得特别惊喜。
5: 对对对，
1: 可以想象过去咱们的工人、村民们得外出打工，
5: 是，
1: 但是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致富了，太幸福了。
5: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好的体现，因为能在自己的家门口学习到技术，然后又能这个创业有收入，我觉得特别棒。
1: 点赞，
5: 点赞。
6: 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产业，我俩也加入了直播队伍。
1: 田东的小可爱，田东的蓝瘦，大家快看，他们游的是不是憨态可掬？这个体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关键是色泽很鲜亮。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包活包鲜，
5: 希望大家把这一份灵动带回家，赶紧点击下方的
1: 小黄车，叮叮叮叮叮叮。一部手机连接起深山的鱼池和全国市场，步兵村观赏鱼打破传统销售模式，让小小的金鱼乘上电商快车，越游越远，游出产业兴旺，更游出百姓丰收的幸福新图景。
6: 特色产业是河美乡村最扎实的底气，却远远不能定义乡村之美。带着对田东河美乡村全貌的好奇，我们再次踏足右江河畔的四平村，漫步街巷田间，亲身找寻属于这里独一份的河美答案。
1: 我发现这里村子建得非常有特色，首先我们的村道是如此的整洁干净，而且呢房屋错落有致的，屋前屋后随处可见的都是绿意盎然的场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让人感受到生机还有活力。
7: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四平村进行微景观改造，也是乡村治理的一部分。
5: 哎，书记，听说四平村有自己的村 BA。
8: 对啊，我们村里面经常举办篮球赛，在我们田东县啊，篮球赛不仅仅是个比赛，它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节日。
6: 夏天的四平村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篮球场，这里不仅有汗水，还有笑声和全村的期盼。

0: 现在农村的精气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是啊，思琪，现在群众的生活啊越来越好，精气神呢、也越来越足。
2: 对啊，我们一路走来，又是微景观，又是网红打卡点，那么热闹的村 BA， 我想问一下支书，您是怎么做到的？
3: 听党的话，跟群众商量着办。以前觉得村子的路能走好就行，现在不一样了，产业做强了，兜里有钱了，就开始琢磨着把环境做好，文化做好。这些微景观很多都是村民自己设置的，自己动手弄的，
1: 这就是千万工程的经验。我们田东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创建单位，核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通过县级推动、乡镇联动、全民发动，走出一条统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新路子。
0: 我听明白了，村民们积极地参与进来，凝心聚力的，所以咱们的和美乡村一下就被建起来了。
2: 这种感觉真好，不仅环境美了，关键是人心聚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宜居生活啊。
1: 没错，我们把产业做实，把治理做优，最终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乡村不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让人向往的热土。这就是我们田东正在发生的故事。

严冬之行，我看到了这里的红色，不是陈列馆里的历史，而是97年来生生不息的信仰传承。这里的绿色不只是稻田和山林，更是水稻加西红柿轮作的农业智慧。这里的水运，从龙潭灵湖的波光到陆基养鱼的水循环，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这里的温度是藏在芒果的甘甜里，藏在了小金鱼游出的新图景里。从百色起义策源地到重创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田东用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不靠等，不靠药，靠的是敢为人先的勇气，因地制宜的智慧，更是千千万万田东人

0: 身上，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增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谁的人啊？
1: 人不厌诈，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1: 想，有您胜利之本啊！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主政一方，成了当地人亲切的老市长。他挥笔写下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将山水诗意与制成初心刻进了大地的肌理，弹指千年。

柳公底下的山水诗意早已沉淀出刚柔并生的底色。以山河为骨，以工业为魂，钢铁如基，机械城市，汽车聚炼，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柳州制造部门。这不仅仅是年报上的字词，而是每一条生产线昼夜不息在轰鸣的

0: 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一套数字神经系统已然激活。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再到制造集群扎根生长，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奔涌前行，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0: 在钢铁骨架之下，是这座城市滚烫的血脉。一碗螺蛳粉，从柳州街头的铁锅出发，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食、工业、烟火，三张面孔在同一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有人间烟火的热辣滚烫，也有百业竞发、人心向上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柳州，一场以质变赋能制造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1: 这片土地，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企业，正因人工智能的强力注入而焕发新生。60年前，新中国第一台云式装载机在这里下线。今天，这些奔涌而出的钢铁巨兽，足迹已经遍布了热带雨林和极地冰原，点亮了全球的工业星火，稳稳扛起了广西制造和国货制造的双重光环。这就是柳工。我身边这台大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9135F 挖掘机，江湖人称矿山悍将。这么大的铲斗，一铲子下去能铲起8吨的土，而它的自重呢达到了135吨，相当于是100辆小轿车的重量。这栋壁抬起来怎么也得有3层楼那么高。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柳工自主研发的工业智慧核心柳工 AI 大脑，看看这些钢铁巨兽是如何诞生的。

嗨，我就是传说中的柳工 AI 大脑，聪明又靠谱，专治工业难题，点击进入，快来一键穿越到 AI 工业的奇妙世界吧。

0: 孙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柳工 AI 大脑是我们所有 AI 的中枢，我们把柳工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包括194TB 的车联网数据、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每一次的解决方案、研发、设计、服务所有的经验和数据，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数字化、结构化，变成我们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194TB， 那得是上亿的资料和说明书。这些师傅们常年累积的经验都变成 APP 上随时可以查的资料，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就像带了一个随身的专家团。
2: 没错，柳工 AI 大脑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把我们柳工的经验啊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资产，反馈到我们每一张图纸的设计、每一次流程的操作以及我们每一次决策中。
0: 从这个设计图纸的第一步，柳工 AI 大脑就已经深度开始介入了。
2: 是的，当我们的设计员完成了我们图纸并上传到平台以后，柳工 AI 大脑可以对它进行问题的检查并给出合理的建议。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柳工 AI 大脑，它总结了我们13个产品线的研发设计经验，具有设计审图等功能，基于历史上真实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训练，让我们的设计师少走弯路。原来的设计审图啊，往往要几小时甚至以天为计算，现在我们几分钟几秒就可以完成，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1: 这柳工 AI 大脑极大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相当于给每个设计师都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太硬核了。
0: 设计审图啊，这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关。那么驾驶如何柔顺，操作如何顺利，我们还要上点新设备。

0: 在我们的数字样机空间中啊，我们不但可以体验开，而且可以模拟修。我们的工程师穿的这身动捕服，就可以模拟在维修过程中的视野。那这个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快速的进行整改，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中。如果在客户侧再发现问题，舒适的操作感，维修的难度增大，必然会造成现场整改和批量召回，这样的话就必定是个天大的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它里边存储了柳工各种各样的机型的数字样机，可以让驾驶员一比一的体验我们的驾驶感受。一旦发生问题，柳工 AI 大脑进行分析，给出解决方案，马上改进。
1: 看来在生活当中啊，我要驾驶大型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在模拟驾驶舱里面，我就可以大胆操作了。哎呀，我这个铲斗开始动起来了，这个应该是油门啊，这个是控左右的方向，前进了。哇，这个操作非常的丝滑，指哪打哪啊。我看前面有个小土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铲起来。现在我把铲斗推下去，然后看能不能铲起一捧土来。在这个虚拟座舱里面啊，我感觉操作这个装载机啊非常的灵巧。
0: 在传统开发流程中啊，真实的设计问题只有在第一台样机下线以后拉到试车场才能真正发现，而且一旦发现问题，这样的试错成本非常的高，可能是几百万。现在通过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迅速找出啊改进方向，节省了零件样机制作的成本，节约了时间。
1: 装载机技术哪家强？广西柳工找小杨，没错。
2: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0: 在柳工的智慧生产线内，我们看到整条产线由数字、机器人、智能物流接管。从一块冷轧钢板到一台奔赴全球的挖掘机，每一步都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密码。
1: 我觉得真的是太现代化、太智慧了。
2: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初步实现了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 能思考、会优化，这里面的科技含量真的很高啊。
2: 是的。
3: 挖掘机始于钢板原料，激光切割机器人依托 AI 算法优化排料路径，精准裁切钢板成各类零部件，高效提升钢材利用率。零部件转入焊装车间，搭载 3D 视觉的焊接机械臂，精密施焊，高标准焊缝筑牢机身强度，保障挖掘机经久耐用。自动化喷涂设备，全方位均匀喷漆，为设备做防锈防护，兼顾外观质感与防腐性能。涂装完成的零件经过 AGV 无人小车自主穿梭转运，每一块零件绑定专属数字标识，从此全流程可追溯。所有零部件汇聚总装流水线，然后把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在通过 AI 升级我们每一条产线以后，组装一台挖掘机。

0: 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这么大一台挖掘机，13分钟就可以装好，太快了。
2: 我们现在高危、高温、高热、高强度的作业，完全由我们机器人100%自动运行。无脏，焊接都会产生有害气体，通过机器人的替代之后，这些隐患可以完全的消除。工人们从操作者变成了决策者。
1: 安静、高效、便捷，智慧工厂果然厉害。那么现在一台钢铁巨兽已经制造完成了，它的驾乘体验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大提升，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你好，我是车载智能语音助手小 T， 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杨师傅，请系好安全带。
1: OK， 开启自我检测。
0: 车辆自检完毕，当前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1: 空调调到24摄氏度。
0: 空调已为您设置到24摄氏度。
1: 可以放一点音乐。
0: 好的，为您播放音乐。
2: 我们的柳工 AI 大脑是为了现在全球所有设备，分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的操作更简单。当设备出现故障，中控系统会秒级弹出 3D 可视化的诊断界面，依托柳工 AI 大脑诊断系统，一键完成全流程智能诊断。故障部件啊，同时进行高亮标注，直观清晰，哪怕是零基础的操作人员也能一眼看懂问题所在。同时系统支持多国语言实时交互，完美适配东盟及全球海外工地的多元化使用场景，彻底解决了海外维修技术薄弱、沟通不畅的行业痛点。

0: 智慧矿山4.0啊，是我们 AI 柳工大道的集大成者，它集成了大模型技术、AI 技术、电动化设备以及我们的智能调度，把我们的智慧矿山装上了工业大脑、数字眼睛和我们的智能手脚，把原来的人力的作业变成了我们的智能智行主动作业。
1: 哇，这整个矿山的情况一目了然啊，是不是说客户在远程下出了一个指示，我们柳工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智慧化的方案，远程加实施和

0: 施工，看到它的数据。
1: 我们的智慧矿山系统啊，核心具备的功能是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有一个需求以后，柳工 AI 大脑会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它的全套流程方案，勘测它的地形和它的作业场景，给出规划路线、规划路径，并协调调度所有的设备，让它自动作业。同时啊，还能够根据维修维保需求形成我们的全套的维保方案。
0: 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管理者开了一个天眼，矿山啊相当于是配备了一个全能的智慧管家，也让我们的矿山得到了全维度的提升。
1: 智慧矿山系统啊，搭载我们的360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它可以在高粉尘、暗光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物料的识别和环境的识别，保证我们在24小时中持续作业。我们啊，通过了数字孪生技术，把我们的整个的矿山，它搬到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就可以通过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直接给我们每辆车下指令，实现我们的最优化调度和最优化作业。对我们柳工而言，深耕 AI 落地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立足行业、领跑未来的必答题。我们深刻实践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并进行全球化市场推广，让一线作业更加安全，让全球客户提质增效，运营更省心，让中国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产品方案更具全球竞争力。未来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机械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算是对未来的探索，也是对老一辈柳工人的一种敬意。
1: 我们去柳州，建一座能装下我们理想的城。

0: 去了再看看吧。
1: 长这么大，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
2: 怕啥？不管多远，到了地方我们好好干。
3: 各位乘客注意了，柳州站到了，请您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车。
4: 各位乘客，柳州站到了，请带好行李。
0: 到了到了，赶紧的下车了，
5: 赶紧的赶紧的。
6: 同志，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包。
5: 谢谢同志。哎，慢点，慢点。哎，
0: 你的包裹别拿错了。
5: 慢点走啊，慢点走。
7: 1958年，500多位建设者从上海来到了柳州，在这片荒地上，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全靠的是肩挑手扛，一锤一铆干出来。图纸靠的是手绘，零件靠的是手工打磨，装配靠的是我们的力气，熬夜攻关那都是家常便饭。
8: 我有梦想。柳州光绪啊，能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很艰苦的，要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这我们是全国是第一家制造装载机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决定，很自豪。
7: 2002年，899工件，我们从月产300台，冲刺到900台，设备没有变，产线也没有变，全靠全厂上下一条心。大伙睡过行军床，啃过泡面，

0: 时间赶进度。那时候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不服输、不怕苦，把不可能硬生生干成了，一定能。现在我们把几十年的经验数字化、模型化，让 AI 成为看不见的门槛，既传承了老一辈的技术精髓，又突破了人力的极限，让 AI 制造更强，让柳工更能代表中国制造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真正实现与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
1: 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到智能引领的崭新时代，广西以数十年工业积淀淬炼产业筋骨，以科技创新书写制造业转型答卷，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创新闭环，在 AI 全面赋能下，让硬核实干的制造底蕴与前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让广西制造立足本土，深耕全国，畅行东盟，驶向世界。
2: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3: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2: 那是什么？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4: 你懂什么？
5: 胜仗就是。
2: 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中老昆万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由中国昆玉段、玉磨段和老挝境内磨万段组成，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路连两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老铁路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也是老挝历史上第一条客货混运现代化铁路。它不但是中国和老挝互联互通的桥梁，也是民心相通的纽带，更是为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中老经济走廊提供有力支撑的发展之路。2021年12月3日。

中老铁路正式通车，绿巨人与澜沧号两辆动车组穿山越水，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的梦想，在连接中老乃至东盟经贸圈这条钢铁丝路上奔驰不息，覆盖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1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境货物品类的大幅增加，有效带动老挝各大经济园区发展，促进了沿线各类产业货能升级和国际经贸往来，黄金大通道效应不断显现，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和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和渠道。山海明心相连，从机械工程到客运服务，从铁路到经贸科教，中老铁路的建设发展不但为老挝培养一批批优秀的青年人才，更借由这条连通世界之路跑出老挝人民幸福加速度。从美丽富饶的彩云之南到山峦起伏的森林之都，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是中国与老挝深厚友谊的象征，也是两国合作的新篇章。它犹如一条跨越山海的钢铁巨龙，将两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两国民众带来更多福祉和便利。

0: 部电视剧。知道答案吗？好，有同学已经告诉了，是什么名字？
1: 幸福面条，幸福
0: 幸福面条，恭喜回答正确。能不能教我一下？刚刚老问我面条怎么说？
1: 姓米，
0: 姓米就是面条。谢谢，恭喜你。
2: 好在啦，一米两米高票。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的长征。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了猫，
0: 那是什么？
2: 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4: 你懂什么？
5: 胜仗就是。
0: 这是为什么？
2: 这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你是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3: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
4: 什么？我这两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3: 小屁鬼。
5: 葛林。
6: 哎，你别闹嘛，
3: 穆德林，还是大叫啊？
4: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3: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7: 都在这
3: 儿。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7: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6: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3: 宋学义，家里来信了吗？
6: 没有，我们的地方啊

0: 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
1: 人家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2: 罗福台
1: 哟，
2: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1: 来，快装起来吧，
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

0: 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1: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看你，
2: 我们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
2: 卫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卫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
2: 是。
0: 这前面是
2: 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0: 敌人又上来了。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1: 枪吧，听指挥。
2: 怎么样？
0: 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2: 好，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3: 哟
2: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3: 是，
2: 一排、三排，跟我来。
4: 你是越想打呀？连长偏叫你看着。
0: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
5: 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4: 我真想闹他一跳。
0: 哎，老乡跑过来了。
6: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5: 班长，敌人上来了。
4: 小学一，
5: 走，
4: 我带你们俩先撤。
5: 是。
0: 哎，敌人。

0: 疾病。神山土卫，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回事？班长，老乡们，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快来，在这上，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1: 班长，
0: 哎，老大爷，小心一点，快点，大叔。

0: 嗨，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
0: 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啊。老哥，吴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1: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子来了，快走。啊
1: 大叔，你们走，不行。
0: 那中行的，要走咱们一块走。
1: 一块走，走走。

0: 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去里边。这边。
0: 哎，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啊。
1: 嗯，看看。嗯，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快说！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徐团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0: 哎，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溪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我还回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1: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话，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0: 啊，
1: 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1: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们向狼牙山追进。嗯。班长。
1: 老胡。
2: 班长。
1: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5: 福才。
6: 老宋。
7: 班长。
1: 你们都来了啊！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8: 对。
1: 走。

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啊，班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钢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村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子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副山，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0: 几个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来人啊！
4: 别不念的，别的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班长，
7: 老胡，
6: 班长，
7: 老葛，
8: 班长，
9: 班长，
7: 福才，老宋，
6: 班长，
7: 你们都来了啊！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6: 对，
7: 走。

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团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干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

0: 对，是啊，高见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孙奇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住，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3: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福山，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4: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5: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4: 为什么呢？
5: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4: 老君堂？
5: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4: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6: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7: 是。
0: 邱团长，老大爷，受惊了吧？
8: 哎，不怕呀，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0: 脚走疼了吧？
8: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0: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8: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0: 你说呢？
9: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9: 因为有咱们一团。
10: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11: 这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8: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0: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9: 哎。

0: 雨欣，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支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团长？
2: 什么任务？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
1: 好，我命令你们，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小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十点钟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
2: 到。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行了，你小海写了起来给你。

孩子，好好的跟住爷爷，啊？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了。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对，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0: 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狼人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0: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借上他五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无敌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那
1: 哎，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1: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人死了，路怎么办？
1: 嗨，
0: 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1: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0: 班长，你听，有人在喊。
1: 妈，叔叔。
0: 哎，是小玲子。拿手啊，我去看看。好。玲子，你在哪儿呢？
1: 妈，叔叔。
0: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2: 大叔，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2: 死了。

0: 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

0: 极化，这十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一两的锆，锆浓缩，锆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和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

0: 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2: 以前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啊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小玲子，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九爷
4: 哟，
3: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4: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拍江湖了。

0: 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是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他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人事组织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一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
1: 来，班长，拆墙吧。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0: 还有点儿，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啊，
2: 准备，敌人上来了。

0: 敌人跟上来了。
1: 走。
0: 等一等。
2: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1: 我知道。

0: 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3: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4: 有
1: 在这画路标。
4: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线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哎，李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八路军诡计多端呢，这边走，这边走。

0: 姿势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哦。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2: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2: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2: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3: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4: 没有呢。冒烟啊。
3: 老胡，你干什么？
4: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5: 班长，别人上来了。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山，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具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1: 嗨。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副台，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黑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诚心是给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盆。
1: 副裁，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副裁，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发五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

0: 程学艺。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了，兄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准备石头。

0: 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

0: 购，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2: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4: 嗯，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0: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1: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抵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2: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

0: 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两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心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进行试喝，适合买一年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0: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到。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兄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3: 准备石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1: 老总，
2: 罗哥，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3: 叫的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4: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哼！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5: 对，
3: 对。

0: 老师银嘴狗棒送过安能，你当地棒豆都等回更，棒豆火山黑定，白金墩奔嚟欧，用地都嘅嗌咯，神景嘅用地等嘛。
1: 辛苦他们啦，感谢帮助我们。
0: 用地点好嚟咯，老师棒豆旧屋后嚟黑定，为等嘛，激老师，望用地备嘛，一路平安。打新年石头连横间都棒，等新年石头孤本备嘛。恩对恩给狗棒古家内有鬼刚我姑爱是冰暖脚轮古板上恩演技是恩雕技更多受败在立得被古晒冷逢冰架小多为鬼刚演技福航福山升档调换成命也买养落被古
2: 我们进行科学统筹
0: 以后，高油东手里上班多人估行，你是地点上欧顶机、稳定机、欧顶，跟党机咁通内，面面怼黄刀，不计上大幅实施行前运能，就掂到神死坑系咯。
1: 很感谢这一次各界人士，
0: 激到市板内，各界运送到后棒贵港道，地内到细冷送很成晒被估，到气压越到越低。
3: 人民至上。生命之上，
0: 人民死低包，平民死低包。到手奶奶，贵港干部健雄都夹不孤，孤本基因股先掉黑定，白暗中来点灯，和贵港越到越地，好劲！都是安能，好劲！贵港新年嘅十七号，贵港紧孤本基因股，五十八万小基定晒四股拉南，受白暗中死缩，急轮受白暗中大约高百分里方米。
4: 有到被咁黄咁东西害你，那年里边人嘢嚟银央钱定晒有根，未讲报死年呢，立立有弊啦，晒能怂狠，火劲被孤，用央死年福利实实细细，威健怂更狠记得有高个别。
5: 今天是2026年。
0: 我哋登一零嘅屋年新年十七号，边人演扮闹气味道都等，边人演肝胆松弱，边咁黄狗晒，被孤机行不少嚟噶。肝胆险肝胆松弱都被你记得定晒含有根暗黄怼被你呢阳光带领吉波带黑定报死年都能见你被有受得扁云新年十八号呢阳光洗被背后肝胆松弱
6: 这个水啊已经淹到了一楼
0: 有没得基暗跟东等紧盯一楼内咯暗怼被你坚尼欧上等几何内成屋内面咩嘢到甲黄不少风有暴晒呢年拜那白豆风有当见你暗于东岸机解行屋内后兜当机人有内奔嚟去，松崩换被山被山，突然恶国。办黑十点，呢阳光带领死波，气味波死烟，都等间等闪劲捞烟。半日来内，地手团队都了黑国被，办到烟奔嚟去，背爽到解实实用。但那结连环劲捞烟，大地豆腐，红姜换捞呢等省点安，可能得央西地得好点。手咩系更哥，下班地更闹扮堪年包粒，又可加拜岁见你应多。呢年收得有点的眼地定咁多咧，包米云不少。旧更闹，地内神父苏时后来当营干部，呢年报死年被棒地不少咯，同见你松紧不少地咯。
7: 做得蛮好的，
0: 顾得地呀，得班咯。今我内呢阳光大爆四年，两气味棒流，用用饥饿饥饿纷纷，被害被内健爽定晒，红欧米鸡煲换过，两眼呢阳光气定晒咯。
8: 啊，下面也有水。
0: 两眼地心味咁多好味，不能够少得当见内欧米云菇，米冷夜上爆流有眼，红地呢都决定晒肝胆，大屋后等体内松神定挂失魂，到我黑贴机醒神地。一条劲捞烟，对云港地有间鼻，跟邓显白河顺威也冷顺。布云捞吉有屋趴鼻，人鬼逢，显得人松暗，被当被水，人眼定暗冬寡地，跟硬松悭闪溜。
9: 阿婆，你的血压高了
0: 哦。明娜，爷爷问上咯，问我饮奶咯，鸡都劲嗌。到眼记了定位，咪煲咪咁打，跟硬咪冰咪多煲，实西咪麻喝。呢阳光滴水被渗，神人管啦，豆豆管甜碟甜，口云流冬甜甜勾等嘛。
10: 希望有人来。
0: 面包粒啊，梦面云都手到干锅。
11: 特别是这种留守老人。
0: 特别的姜云老较有眼力，呢面姜云老年纪嘅，呢面布老并嘴儿，布老冷神，送到东部到后备好甜，被害被赖姜地咧，神呢人姜地冇有冇烦咯，步步送拉又用用。
4: 本别管别内，光地手各个介绍，也歪点内未来。歪某好管松时，水线上百十五亿，三线翻门，东北点来百分之九点四。
0: 基所狗部门海关银恶，连一等邻国，登记歪某恶管，上线三百十七亿，一线翻门，好管一线高百

0: 他一浪线翻门，后管点来百分之嘅趴本来。本别管登记规模度很工业点加时，当被点来百分之四点八，未来某点来送门低盘三年，并后管又是金属钢铁后有加工三年，让上用欧用来带。打送商品后管搭档一线一百四十三亿三千翻门，点来百分之嘅趴点高。当广大李广大后管点位冇挂百分之四十，当细你一年介护送样后管等冇帮喊点来，但打送商品收价当登记位冇点位很上百分之十点八，有近运费恶管呢点事工程机解，机械能源冇登商品上冇运费劲狠，机械叮当恶管帮点一点高倍。便要得到光是用来并成脚拍包水机灯并大海浪立立安门连三业连供应松叶。本皮管由于关高岸包水物流好恶管高百个十三亿三千翻门，同被点来百分之十一隔当外母点位地上百分之四点下。后上来解打败以为光地外母海恶银行间行发影也红。本皮管登记每几页十四股好恶管点来等下线四百三十三家，同被哼上百分之十八点七，同计所连把得到猫寡海线价，有近脚低，有勒盘特低东盟，光是今晚升金，随地横发一降一落，对东盟好惯，当前一百一十四亿一线翻门，当时很硬未广，后上向摸烂尾飞收，好惯所逆，分别点来百分之三十八点下，收百分之十七，后上打败，保晒私崩解夺应夺，受落喷银盘面冇疑，来点系话。杨管邓国受介绍博览委介带 display 有行收国史博览送点备班，光地恶班行业带三千四百来送受，哈百 display 英文收米得勒被恶拿，两百英低起文化把鬼。几两百公里，帮英矮英华慢双脚地，等安倍步入上轿，三龟米上米等打败新势，三线来松手，白来英文烧山边，小岩路被摆列，三线烧孤英文华飞移班双那拿，被内山恶结手地难等，手冷夜格烧，人文有数，高不给实，都是融合恶班灯，等边来跟上，机关有边来缝补，小人料带薄布优势，广都优都稳，有人识昂。冷夜有手当上，其两摆射力数班者，仍然到冷夜来低，手硬忽忽。被内射力数班者，成天跟恶两摆，一线一百来松手地，下十来英 I P 云烧山边格烧。其两摆党部被固收地活动，未得失来英。内烧股本，其得到低念生态，手冷夜恶班，手地也 I P 云烧格烧，也当得最硬低念。得往山去，我哋嘅屋送个东门，系点点地倒杯，行收开台沟备班。布西行基督文化东盟运而行粉英韩国系天然行本来山线崩达英地压得有光地活动达固连山业文烧四星崩达系天天地加勒文化送国首东盟多当你另一个光地报送艺高数桥连载强棍有北海古刹登记别人松油数桥队首份多碑到沙浪多碑六首高级松油崩艺碑一你的行北海市大高松油我的道面一代表光地北碑邓国沙浪多碑明代三油南宁市第一松油多地
1: 基什么我们收应你咯多心猛水水没挖双不能明人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位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
1: 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5: 你懂什么？
7: 剩下的就是。
8: 这是威风，
9: 这我们的心血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间翻三倍，彰显广西以港聚产、以产兴城、向海发展底气越来越足。 AI 赋能加多国联动，第23届东博会已敲定47场重点经贸活动，三大板块精准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四方共建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推动实现纠纷不下船、矛盾不上岸，为平陆运河提供法治保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近日，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2025年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数据显示，以2019年的100点为基点，截至2025年底，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跃升至303.92点，年均增速20.35%，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0: 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系统评估了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自2019年以来的建设发展成效。发展指数表明，北部湾港正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枢纽港口，成为牵引广西全域向海发展、带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力引擎。在陆海联动新枢纽方面，港口硬实力与软实力全面跃升。6年来，北部湾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万吨级以上泊位从95个增至133个，数量增长40%。货物吞吐量从25,568万吨增长到48,600万吨，增长90.08%。集装箱吞吐量由382.04万标箱增长到1,006.26万标箱，增长163.39%。外贸集装箱吞吐量由52.8万标箱增长到162.65万标箱，增长208.05%。港口外贸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在通道发展新门户建设方面，港口辐射带动能力全面增强。海铁联运高效发展，集装箱运输量从13.02万标箱激增至51.8万标箱，增长297.85%。通道覆盖范围从7省16市30站扩大至18省75市165站，基本实现西部地区全覆盖。国际航线网络持续加密，集装箱航线数量实现100条的历史性突破，增长117.4%。东盟航线数量从16条稳步攀升至36条，增幅达125%，实现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物流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多式联运一单制票数从1086票激增至10595票，实现了指数级增长。在经贸合作新高地建设方面，区域经济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北部湾港所在城市钦州、北海、防城港产业集群效应显著，港口所在城市100亿级以上产业集群达18个，通道沿线省份经广西口岸进出口贸易额从3447.8亿元跃升至7814.5亿元，海港口岸外贸进出口货运量从1.39亿吨增长至2.31亿吨，增长66.19%，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在战略安全保障新能力建设方面，关键物资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原油进出口2021年实现零的突破，2025年底达947万吨。金属矿石进出口从5669万吨升至8702万吨，增长53.5%。粮食进出口从753万吨升至936万吨，增长24.3%。煤炭进出口从1100万吨升至2956万吨，增长168.73%，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链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发展指数年均增速超20%，6年时间翻3倍，这不仅是北部湾港6年建设的生动注脚，更是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印证。港口是向海经济的开门钥匙，6年间，广西沿海3市崛起18个100亿级产业集群，从临港工业集聚到全链条产业生态成型，港口不再是单一的货物装卸节点，而是成为产业导入、资

全配置的核心枢纽。随着港口与产业的双向赋能，广西向海经济跳出了靠海吃海的传统路径，走出一条港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东博会已敲定47场重点经贸活动，分为多边协同、跨域联动、本土

0: 其中东帝汶加入东盟后首次亮相东博会，并举办国家专场推介会。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也将集中释放招商项目与优惠政策，同步开展 RCEP、 跨境电商等专题对话，助力企业把握区域贸易新规则。国内联动方面，22场跨区域活动形成部委牵头、省市联动的合作格局。长春魅力之城、闽桂东盟经贸对接等活动轮番登场。同时，展会聚焦电力、家居建材、食品包装等细分赛道，推动产业对接从广泛对接转向精准匹配。广西主场14场活动特色鲜明，首次融入平陆运河经贸对接内容，主打 AI 数字经济亮点，推出人工智能供需对接、大咖沙龙、独角兽榜单发布等特色活动。展会还配套集中签约、采购对接、新品首发等落地活动，推动合作意向快速落地，持续深化中国与东盟务实经贸合作。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相关的航运服务保障也在加速落地。7月21号，四方在南宁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为平陆运河提供法治保障。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承载着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重要使命。运河通航后，水上运输将日趋繁忙，为实现船舶碰撞、货损理赔、船员纠纷等各类水上矛盾纠纷化解端口前移，广西海事局、自治区人社厅、中国贸促会广西分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大湾区仲裁中心华南分会共同打造这一解分中心，创新构建多元调解加仲裁加劳动权益保障协同机制，整合多元调解、商事仲裁、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劳动保障监察、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等多项职能，推动实现纠纷不下船、矛盾不上岸，把各类航运领域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阶段。在高效化解纠纷的基础上，四方还将联合推出航运行业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梳理航运企业高频法律难题，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平台，打造海事法律服务专题论坛，发布典型案例与法治创新成果，主动对接东盟航运相关规则，持续打造市场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水上法治营商环境。平陆运河还在建设，解分中心已经布局，这项工作十分具有前瞻性。在过去，一旦内河航运发生纠纷，船员往往要上岸跑海事、跑人社、跑法院，来回折腾，耗时费力。现在广西四部门携手，把行政调解、劳动监察、商事调解、海事仲裁集成到运河一线，让船主船员进一扇门解多方难，实现纠纷不下船、矛盾不上岸。这种跨部门协同体现了服务端口前移、打破壁垒、形成治理合力的超前意识。此外，这个协同机制对接东盟航运规则等举措，补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软联通的重要拼图，为各方高质量共建提供了重要保障。接下来看农业消息。记者从7月26号举办的广西特晚熟荔枝现场观摩会获悉，曾被视为荔枝种植禁区的桂林，已实现特晚熟荔枝的大面积规模化挂果。临近8月，传统产区的荔枝早已收尾，但在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江门村的广西荔枝北移试验示范基地里，一串串红彤彤的先进凤却挂满枝头，正待采摘上市。这里曾是专家眼中的荔枝种植禁区，如今依托科技攻关，广西荔枝北移工程再次结出累累硕果。
1: 我们这个原来是第二年大面积挂果，产量大概有3万斤左右，已经被批发商订购一空，批发价格是40块钱左右。
0: 今年全国荔枝普遍遭遇小年，糯米糍、桂味等主流品种因气候影响成花率偏低，减产明显。但广西特晚熟荔枝试验示范基地里，荔枝却能成花均匀、坐果稳定，展现出强劲的抗逆优势。

0: 桂林地处北纬25度附近，冬季霜冻曾是规模化种植荔枝的天然屏障。科研团队借鉴帐篷搭建原理，创新设计出高拱形防霜支架，解决了荔枝越冬难题，成功培育出的广西上市最晚的特晚熟荔枝，成熟期比海南、广东等主产区推迟了一个多月，精准填补了8月市场的空档期，价格优势突出。
1: 现在我们这个荔枝这个产业啊，产期太集中，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因为荔枝它不耐储运，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卖价比较低，农民的收益有影响。广西这个产区呢，土地资源丰富，温度呢不会降得太低，也不会升得太高太快，还有呢我们品种的这个优势，加上我们这个技术方面的优势，所以这四个优势聚集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产业把它做好。
0: 7月24号至27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广西出版行业携3400余种图书、530余款特色文创亮相，尽显八桂文化底气。
2: 广西展区以绚丽的壮景纹样全域铺陈装饰，错落有致的展柜规整排布，3000余种图书、数百款文创产品有序陈列，沉浸式营造出浓郁的壮乡非遗文化氛围。本次展出图书覆盖少儿原创、人文学术、科普纪实、数字融合出版等全品类矩阵，丰富的馆藏品类吸引了大批读者驻足阅览、细细品读。在少儿阅读嘉年华现场，接力出版社展区童趣盎然，书香四溢。本次接力出版社精选展出1100余种优质图书、50余款原创 IP 文创产品。展区同步开展多重特色主题活动，包括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携第4届接力杯金奖新作《小森林》现场读者对谈，文创品牌娃娃龙造物社新品首发等活动，成功构建起优质图书加原创 IP 文创加线下互动体验的一站是少儿出版体验生态。展会期间，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杭州推介会举办，专家解读东盟文化，业内人士分享跨境短剧运营变现经验，借助广西区位优势，活动搭建完整文创产业链，以微短剧深化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记者28号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初步统计2987.12亿元，保持合理增长。
3: 一至六月，全区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提供资金920亿元，较好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全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金融惠企财政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惠及4.29万户经营主体，直接降低融资成本13.72亿元。六月末，广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16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86万亿元。科技、绿色、普惠、养老。
4: 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5.3%、10.4%、4.9%、22.1%。同时，广西金融系统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截止7月24日，累计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过5亿元，紧急调度支农支小再贷款29.63亿元，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
2: 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过15亿元。7月28号，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赛前培训暨开赛动员会在南宁举行。作为首个国家级 AI 加医学影像识别专业赛事，大赛将于8月1号正式启动。
5: 本次大赛围绕肺癌、乳腺癌、脑胶质瘤等8大高发疾病赛道开展比拼，参赛队伍将使用真实应用场景，探索 AI 辅助诊断、识别异常影像等应用场景。本次大赛呢是全国首个国家级
6: AI 加影像识别的专业赛事，聚焦真实世界，包括真实的应用场景。 脱敏后的真实临床数据，以及赛后成果转化后将用于真实的临床应用。
5: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 ，AI 正逐步成为医生诊疗的重要辅助工具。此次大赛不仅搭建了技术交流平台，也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健康提供了新机遇。
7: 随着 AI 的时代的融入，我们把这种靠经验驱动的理念变成以数据驱动。我们通过海量的计算，可以精准地帮我们的临床医生快速地铆定那些可疑病变的区域。 并且精准地识别出这些可疑的病变。全国医保影像
5: AI 识图大赛由国家医疗保障局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将于8月1号开启线上初赛，10月中旬在南宁举行线下决赛。大赛累计吸引了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东盟国家超1300支队伍，4000余人报名参赛。
2: 7月28号，2026面向东盟AI+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院校赛道本科组决赛在南宁收官。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的 GOAT 团队凭借出色的 AI 跨境电商应用方案，从20支晋级队伍中脱颖而出，拿下金奖。
3: 大赛以 AI 赋能跨店、数字融通东盟为主题。
1: 面向中国及东盟成员国家开放，鼓励跨国跨学科组队。在校园赛道本科组的决赛现场，20支队伍围绕东盟商品数字化营销和跨境电商运营，展示了 AI 在视觉设计、短视频创作、多语种内容生成、智能推荐、数据分析等领域的应用成果，并接受专家的综合评审。
3: 你们在飞利浦，你们觉得你们的客户

0: 是哪一些？
1: 在沟通上面是否也存在什么壁垒？那只要存在这种壁垒，是如何来解决？
2: 跨国团队合作成为赛事的一大亮点。参赛学生表示 ，AI 翻译工具帮助他们克服了语言障碍，而双方队员对各自国家消费文化、风土人情、语言习惯的解读，也让作品更贴合当地市场需求，更具实操性。
3: 队长，你准备一会怎么去进行你的自我介绍呢
4: ？Hello, my name is Lam Somsap, from Japaya University in Thailand。
3: 如果呢，我们自己去搜索外国的一个中文的一些知识的话呢，没有办法说特别的准确。他在本地他会更加的熟悉我们的一个当地的文化、市场的一个消费数据，以及东南亚的一些民族特色，然后可以运用到我们的一些前。
2: 经过激烈角逐，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GOAT 团队获得金奖，泰国梅南河大学拓境 AI 队获得东盟合作潜力奖。
5: 这场赛事搭建起了广西民族大学与东盟院校常态化合作交流的桥梁，也为我校拓展东盟留学生培养、跨境联合实训、校企跨国合作创造了新的契机，同时为广西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6: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7月28号，丰城港企鲨鱼港一号码头水产品加工项目投产仪式在港口区企鲨镇举行。企鲨鱼港是广西第二大渔港，拥有大小渔船2000多艘，年捕捞总量超过10万吨。作为丰城港渔港经济区一河两港的核心载体，企鲨渔港经济区17五个核心项目已全部建成，累计投入资金18.65亿元。本次投产的水产品加工厂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配套冷库超1800平方米，将有效提升渔获物就地加工转化的能力。近日，一列满载氧化铝的专列从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海联运中心驶出，发往四川广元南站，标志着北部湾港至四川氧化铝铁路物流用门到门海铁联运一体化模式，依托北部湾港完善的港口集散与仓储中转体系，铁路专线直抵四川广元，实现港口与铁路顺畅对接，货物中转不用反复装卸。相较于传统路径，该模式不仅省时省力，还将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0%，有效破解氧化铝入川中转协调繁琐、时效慢的痛点。
7: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六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示范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哪几个村落卡罗布庄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点啊，
4: 别不演的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张最大的事儿，别演了。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敌人要在我国内做垂死的挣扎，
7: 为了保护幼度，我们要随时做打靶。他留住
8: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9: 鬼。啊，
8: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9: 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8: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10: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0: 水质超标，无证运营，水箱未定期清洗。
1: 高层住宅供水安全最后100米，为何沦为卫生死角？监管盲区背后，数万居民的饮水安全谁来守护？
2: 无证开展诊疗项目，消防通道堵塞，从业人员没有有效的健康证明，安全隐患触目惊心。
1: 动辄花费数万元的月子中心，为何成为母婴健康的隐形威胁？公益诉讼出手，如何守护产后28天的母婴安全？我是检察官。行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29号，自治区党常在南宁会见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毅辉、总经理郭建和一行。
1: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特别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危急时刻中国安能集团高组以专业力量赶赴区抢险救援，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全力参与应急抢险、群众转移、清淤消杀、抢通道路等工作，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为广西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广西与中国安能集团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希望中国安能集团继续发挥专业优势，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积极参与广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升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能力水平，更好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最大限度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毅辉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在桂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陈毅辉表示，中国安能集团作为以应急救援和工程建设为主责主业的我国海工程救援的重要使命，与广西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安能集团将更续红色基因血脉，弘扬水电铁军本色，紧密结合广西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双方合作能级，积极参与广西灾后重建、应急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当好八桂大地的安全守护者，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同行者，央地协同发展的践行者。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中国安能集团副总经理孟宪明等参加会见。
0: 民营经济促进法专门设置了科技创新专章，明确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投资和创业。该法实施一年来，广西聚力提升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为民营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位于南宁市的品格制造是一家专注于微生物 AI 检测机器人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机器人微生物检测 AI 智慧实验室荣获广西国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为食品药品公共卫生提供精准质控支撑。眼下企业正以 AI 算法迭代对机器人进行训练。
2: 我们现在使用的算法比普通的用一个大模型进行识别要好，我们的设备是能连续拍照的，可以跟踪到，进而能分析出它到底是什么菌落，这样对我们的最终的判断有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0: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品格制造在创业研发过程中得到相关部门大力支持，机器人化险平台被列为广西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获得120万元资金扶持。此外，被认定为广西高新技术企业，让企业在融资、税收等方面享受。中 AI 检测机器实验室在上海光明乳业落地应用，那一家知名调味品企业已付费使用该机器人。同时，企业与世界500强韩国斗山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面向东盟、印度等海外市场推广。
3: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搭台唱戏，然后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推出，第一，把民营经济摆在重要的位置上，给机会，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权益保障，让民营经济看到信心。
0: 民营企业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作为电芯研发与制造企业，柳州国轩电池以电芯产品力升级为核心攻关方向。从助力企业建设自治区重点实验室、中试平台，到牵线高校开展技术合作；从指导申报科研项目，到对接知识产权相关。

0: 关政策，当地的服务为注入了强劲动力，
1: 是做到了一个服务员的那种角色，能够在我们急需要的时候及时第一时间出现，啊，解决我们的一些痛点、堵点和难点的问题，对企业就是上台阶和爬坡过坎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0: 凭借强劲的发展活力，柳州国轩入选广西制造业五十强、广西民营企业五十强。2025年，企业实现营收破百亿的历史性突破，同比41%。
2: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协助企业申报面向东盟联合实验室，打造面向东盟的科创合作平台，用好工业贷、区级成果转化基金，减轻企业研发经费压力，不断拓展产学研合作资源，补齐产业创新配套短板，发挥链主龙头作用，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
0: 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一年来，广西持续强化制度创新，落实研发投入财政奖补政策，加大科技金融供给，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深度参与重大科技攻关，并支持其牵头或参与重要技术标准制定，推动创新资源与优质要素加速向民营经济汇聚。民营企业发展向好，成为我区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近日，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林敏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持续深化集中整治，深入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统筹开展监督执纪和抢险救灾，用心用情办成更多惠民利民实事，始终做到执纪执法为民，纠纷治乱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把实事求是、真抓实干贯穿监督执纪执法全过程各方面，一体推进三不服，推进监督与办案、查处与治理、查服与纠纷贯通协同，清蓝藻除淤泥双管齐下，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涵养清风正气，修复净化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制度根源，干事创业务必坚决防范只说不做、光说不练，只求过得去不求高质量，只怕领导不知道、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挑别人的毛病不找自己的问题，只解决点上的问题，不进行举一反三，只当老好人不敢得罪人，新官不理旧账等倾向性偏差，时刻自省自警，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要统筹抓好谋划，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聚力培育特色鲜明影响力强的广西文旅品牌，建强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开展部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主持并讲话，强调治理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必须在建章立制中实现常态长效。 要从制度层面立规矩、划边界、定责任、树导向，以制度刚性根治积弊、校准方向，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成为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权力运行、政务履职、发展落实等重点关键，推动制定加强一把手监督制度文件，健全政府投资管理，重大

项目招投标和生态环保等追责体系，刚性执行三重一大集体意识决策机制，在体制机制上堵漏洞、防偏差。要健全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细化干部日常表现评价要点和负面清单，实行多元化考核方法，推动考核从千人一面转变为量体裁衣，促进考核结果贯通干部管理使用全流程，激励推动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发挥综合协调组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推动构建化解历史矛盾、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进一步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和政法积案化解。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严把溯源处置关口，推动各地各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化解。要创新方法手段，统筹政法资源下沉基层一线，强化与社会工作协同联动，切实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要从严管党治警，加强政法队伍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不断提升素质能力。要统筹好学习教育和政法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深化三包联，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从历史征程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初心力量，从习近平党建思想感悟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从人民群众期盼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照14个坚持，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认清差距不足，明确努力方向，制定整改措施。要有力有序抓好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切实解决统战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以实干实际实效换来人民群众的满意指数。要统筹推进学习教育和统战业务工作，对所有清单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官不理旧账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增强接续奋斗的责任担当，结合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服务自治区党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主动认账接续履职，扎实做好防汛救灾、纠纷化解、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要弘扬敢理旧账、善理旧账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全力破解旧账难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三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梧州市党政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强调要准确把握民主集中制的实践要求，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要重调研求共识，严格落实四下基层制度，要强执行抓落实，大力倡导实干就是能力，落实才是水平，做到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北海市党政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强调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北海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全局、全区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落实三包联工作要求，抓好新官不理旧账专项治理，在清理旧账中回应民生期盼。7月27号，王维平在全区人大代表混合编组多级联动履职为民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造性加强联络站阵地建设，进一步激发代表履职为民内生动力，为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贡献人大代表力量。何文浩出席会议。

0: 七月二十七号，蓝小道自治区残联调研强调，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残疾人群体，持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统筹救助兜底与就业增收，补齐农村基层服务短板，强化部门协同，推动我区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后，众多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驰援横州。灾难面前，马岭镇民宿老板雷世军毅然关停自家民宿，举全家之力，用一间小院、三餐烟火，为救援人员撑起一座暖心驿站。
1: 二十八号一大早，一车新鲜食材跟往常一样运抵民宿。雷世军和妻子赵曼跟志愿者一起开始张罗当天要配送给灾后重建工作人员的午餐。
2: 云表小学20，马岭政府25，云表村委30，云表二中23。
1: 灾情发生后，雷世军为救援人员与志愿者安排住宿、准备餐食的忙碌场景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
3: 我看到五湖四海的志愿者过来，我很感动，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他们的助理，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这样做。我广东一个姐就跟我说，你无论如何你就做下去，不够你就跟姐说，她说我贴身帮助你，去多少我补多少，她这样说。
1: 雷世军将家里刚装修好的四层小楼全部腾空，最多的时候住下了90多人。不少志愿者每天深夜才结束任务回来，为了保障好他们，雷世军夫妇总会守在灶台前及时端上热饭菜。
4: 每天晚上大家亲完淤泥，老板又人又特别好，每次都把饭做好。因为老板他的善心善举，在这个民宿住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同行的小伙伴们，真的会被他们的感染。
5: 大家都是在灾难面前没有什么好迟疑的，他们都很辛苦的，每天回来都是累累的，冲了凉就睡觉，我们就只能在后厨保他们的保暖问题了。
3: 人家那么多的志愿者来这里无私奉献，我这一点不算什么，只能尽自己微薄能力吧，能够帮助多少就尽量帮助。
1: 最忙的时候，雷世军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但很少人知道雷世军去年遭遇车祸，现在身体还没好利索。
3: 我年前被车撞了嘛，现在还是恢复期，每天躺下来那骨头都像散架一样。那些阿姨过来了，看到我这么辛苦，在厨房帮我们一起。
1: 暖流在双向汇聚，得知雷世军的善举，村民和志愿者纷纷加入，同心协力为抢险救灾人员提供保障。
6: 老板无私奉献的精神，自己很感动，也要参与其中，能做一点是一点吧。
7: 我们是9号到这里，把这个事情嘛当做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来做的。老板跟这个老板娘特别有大爱，所以说我就是发自内心的，也是被他们感染，一直就是在这里认真努力，尽自己的能力吧干下去。
8: 他没有跟我们村委开口过任何帮助，我们自从他知道他做这个爱心义举之后，镇上协调有一部分的爱心人士捐赠的蔬菜、肉类、食品拿到这边来，也会协调一部分的村民过来帮他们，我也是挺钦佩他的。
1: 半个多月来，雷世军的民宿小院烟火日夜不息，让一批批驰援志愿者感受到温暖。这种不分你我的同心互助，更让众人在洪水中结下滚烫情谊。
9: 每次清完鱼回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疲惫，吃布洛芬缓释来缓解肌肉的酸痛，但是想到灾区的群众依然需要我们去支援，老板和老板娘依然无私的在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我们就有更加充足的动力。
10: 你现在回到江苏了是吗？
11: 对，我是想跟你打个招呼的，然后找到你，因为不好意思给你添了那么几天的麻烦。
10: 你们过来支援才是我们最大的动力，真的非常感谢。
11: 没有没有，明年到那个茉莉花开的时候我再一起过来。
10: 好。
1: 与雷世军夫妇一样，灾情发生以来，横州市共有31家经营场所暂停营业，免费为一线救援人员累计提供1000多张床位保障。
0: 7月28号，广西医科大学到南宁横州市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义诊和捐赠活动，为医院送去彩超机。

0: 车、数字化 X 射线诊断系统等总价值超600万元医疗设备和超110万元善款，帮助卫生院尽快恢复正常诊疗秩序。上午9点，记者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门诊广场看到，12位来自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为群众提供问诊服务。当地居民毕丽萍因久咳不止，原计划7月初到卫生院就医，却被洪水耽搁。听说有专家义诊，他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1: 医生很有耐心，有什么疑难的问题啊，他都回答的都很专业，我感到很满意。
0: 据了解，此次洪灾导致云表镇中心卫生院一楼诊疗区域全面受淹，价值1000万元左右的医疗设备、药品及基础设施损毁，7个村卫生室同时受损，业务一度停摆。虽然卫生院7月18号恢复门诊，也只能处理轻微伤病，缺乏完整的诊疗能力。
2: 广西医科大学先正设备、爱心捐管直接的完结，基金的切口，快速的补植了硬件短板，缩短了设备的费时，正常该诊的周期，我们在设备的运维、还有罹难病例的转运、还有人才的培训上，都能获得持续性的技术的提升。
0: 据了解，灾情发生后，广西医科大学7月9号紧急部署，组建以党员志愿服务队为核心的医疗队，分赴南宁衡州、贵港市、防城港市等受灾严重地区，累计派出医务人员237人次，三下乡师生288人次，参与环境消杀超30万平方米，在安置点诊治伤病群众439人次，派出救护车18台次，配合转运。
3: 从7月10号以来，我们所有向灾区，特别是向受灾群众的安置点派出来的医生，都是秉持这样一个精准帮扶的原则，根据他们提出的需求清单来进行捐助和服务。只要地方有需要，群众有需求，我们就会坚持下去。
4: 气象部门预计，30号起，我区将有一次持续性较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7月30号至8月1号，桂东、桂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暴雨落区较分散，局地雨势强，最大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8月2号至4号，桂东、桂南仍有较强降雨天气，需加强防范。
0: 一条模糊的界限让昭平县立济村与昭平县大脑山林场1000多亩林地权属之争僵持了10多年，两条林道各执一词，16年信访，多次调处，却因标准不一、证据缺失而屡屡搁浅。一边是村民的生存耕基，一边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之忧，谁也不敢退，谁也不能退。今年5月出台的《广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指引》为化解矛盾打开了新局面。今天19点35分，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节目将播出《横山小道拦了道》工作指引破僵局，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见。

全港大雨，26到31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南宁三间两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贺州玉石林小雨，22到29度。桂林下弥山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桂平西山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大新德庭瀑布小雨，25到31度。白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宁明花山小雨，25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4到33度。阳朔玉龙河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兴金滩大雨，26到31度，东南风3到4级。宜州下浅河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萍乡友谊关小雨，24到31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都不管。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身上。
3: 我是几个人？只见个猫。
4: 那是什么？200斤就打30几个。

0: 心弦，足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3: 鬼。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唱？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十月的江西省修水县，正是一片秋收的景象。这一天，陈欢平、彭自明回到祖地。
1: 上次来是2019年年底吧，来一趟确实是不容易的。
2: 那岁数也大了，都70岁了，
3: 一晃还是蛮快的。
0: 这次两人回乡是为了陈家的一件大事。他们的高祖，清末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1900年去世后葬在南昌。100多年风风雨雨过去，修水的陈氏宗亲商量着把陈宝箴的墓迁回家乡。
4: 哎呀，好久不见，
5: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6: 了。墓的位置就在上面，上面那个三果梧桐树那个地方。
7: 这次是专门，我听说要为迁墓的事宜大家在商量。
8: 哎，对，我们整个不管在外面混得再好怎么样，都想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故土。所以我们呢，纯粹的选了这一块地方。
9: 太阳从头顶上过来，一直到
0: 树高百尺，叶落归根。陈宝箴的迁葬墓选址在他出生的竹段村。正是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孕育出中国文化史上

0: 声名显赫的家族义宁陈氏。历史上，陈家先祖也曾经从江西外迁他乡，尽管生活安定，却始终放不下归家的心愿。清康熙年间，陈公元携家带口回到江西，无论走多远，修水的这片山水田园始终是陈家人的根之所在，心之所系。
1: 中国历史上名门世家不计其数，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正是江西修水义宁陈氏。一代封疆大吏陈宝箴，同光体诗派领袖陈三立，中国近现代绘画开拓者陈衡克，史学大师语言学家陈寅恪，中国植物园之父陈丰怀，并称为陈门五杰。这个大家族也为后世留下了一脉风骨，令人敬仰。
0: 修水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历史上曾名义宁。200多年前，回乡定居的陈公元在眉毛山下建起一座大屋，他为主厅取名凤竹堂。
2: 凤竹堂，这是
3: 这个客厅它的名字。凤嘛，是仁爱之美德嘛，这个竹是讲的是君子的气节。所以我们老祖宗也是希望后人将来做人既要仁爱又要正直，坦坦荡荡，这是我们祖宗对后人的要求和期望。
0: 凤凰是中国神话中的不朽之鸟，自古以来就有仁德的美名，而竹子更是古代文人眼中宁折不弯的化身。凤竹堂就是以这样美好的寓意开启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1: 哎，你好，是馆长是吧？现在这儿是故居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展览馆的意思吗？
4: 对，是。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兵器在呢？
4: 因为清朝末年的时候，修水呢水患众多，在那个陈宝箴的父亲陈伟银呢，他就组了当地的团练抵抗那个水患。
0: 那时年轻的陈宝箴跟随父亲在家乡操办团练，长枪长矛大刀不仅守护着一方平安，也让这位年轻人的心中热血激荡。1860年，29岁的陈宝箴前往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出逃，京城内外人心惶惶。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火3日不灭。听闻这样的消息，陈宝箴毅然放弃科考，投身军营，因为屡立军功获得官职。
4: 这就是那个陈宝箴为官时候，从寇捕知县到福伦巡抚的一个捕字，
1: 一路从正七品一直到从二品正二品，
4: 从寇捕知县做到了福伦巡抚。
0: 1895年，64岁的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当时一场大旱正在湖南肆虐，灾民急需救济。然而一些当地官僚结党营私，贪墨成风，有人举报多位官吏合伙开钱铺谋取高额利润。陈宝箴着手调查此案，
3: 因为周围的那个官官相护，但是形成一个关系网，还有京官写信给他，跟他说那个把事实颠倒，说那是没有贪污的事情，然后还请他的当时他推荐他当巡抚的直隶总督王文韶跟他说情，那意思也是让他们把那些贪官放他们一马。他的上级已经有对有威胁的这个意向在里面了，他如果还查下去的话，他有可能自己的官位就没了。

一面是国法和百姓，一面是人情和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陈宝珍没有犹豫，迅速查办裁撤了20多个贪官污吏。恩师王文韶也被连降三级，朝中群臣议论纷纷。陈宝珍却说，如果不能将自身的利益名誉放在

0: 节的君子。
1: 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评价他，都是就是次要的，为了正义，就是把自己的名义地位放在一边，也要做一个宁折不弯的君子。
0: 身处动荡腐败的晚清官场，陈宝箴的一生始终像家乡的竹子，活得刚直挺拔。1898年，他因拥护维新变法获罪，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那年冬天，年近古稀的老人泛长江，越鄱阳，回到江西。
2: 面对压力，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这是陈门子弟的骨气。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陈宝箴于乱世之中告诫后辈，不置产，不问政。从此，陈氏家族告别官场，醉心于书山学海，走上了一条文化传家的道路。
0: 1899年，陈宝箴被革职后住在南昌，与孙辈们拍下一张合照，六个孩子站在他的身侧。祖上有德，自身力行，延及子孙。他曾挥笔写下一份家训，交给自己的后辈。
3: 这是成功祠，这里面有我们的家训，就是读书当先立志，志在学为圣贤。自己读书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志向。我要向这个圣贤学习。虽畏惧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君子也。那么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当圣贤，我要按照这样的榜样来要求自己。那么即使我当不了圣贤，我也要做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
0: 君子坦荡，无愧于心，正是陈宝箴毕生的追求。这位从凤雏堂走出来的晚清名臣，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典范。
4: 读书当先正志，
5: 读书当先正志。
0: 陈三立是陈宝箴的长子，在诗歌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寇妄图招纳正在北平的陈三立，不断上门劝说他出任伪职。当时已经84岁高龄的老人怒不可遏，挥起扫帚将日本人逐出家门。山河破碎，陈三立悲愤不已，绝食5日，家人劝他去医院，他拒绝了；劝他服药，他也不吃。这一年农历8月，陈三立在忧愤中离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陈门子弟从小就熟读的诗文，在家国危难之际，化作了以身殉国的铮铮誓言。每次回乡，陈氏后人都会重温祖辈的故事，感受家风传承的力量。
6: 家乡菜。
0: 游子回乡的家宴上，修水哨子必不可少。家乡的味道曾让漂泊外乡几十年的陈三立念念不忘。逢年过节，他都会给孩子们做上一碗。圆形的哨子寓意着团圆，而哨子上的尖儿寄托着长辈对

0: 子孙出人头地的期望。1903年，陈三立年仅13岁的儿子陈寅恪，就是吃完父亲做的哨子后，踏上了海外求学的路途。
1: 他到过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美国等很多地方求学，到过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苏黎世大学，但是呢，他在这些学校学习呢，他从来不要文凭，因为他不追求名利，追求的知识。他认为我花很多时间考一个文凭是浪费他的时间，能够有他考文凭的时间，他就有更多时间去学习。
0: 在外求学的陈寅恪，读书不为名利，志在学为圣贤。1925年，他带着满腹学识回到中国，前往清华大学任教。
1: 他有三不讲，他说我自己讲过的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书上有的东西我也不讲，啊，所以他的课呢很受欢迎，听他课的人老师比学生还多，包括我们熟知的朱自清，他们都是他座下的学生，连当时的校长都偷偷的在后面听他的课，所以后来被称为教授之教授，所以后来别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了。傅斯年他说啊，陈寅恪先生的知识啊，那个300年仅此一人而已。啊，梁锦超怎么说？他说我算是著作等身，但是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不如陈寅恪先生300个字。
0: 就在陈寅恪任教清华之际，日军侵入北平，父亲陈三立含恨而终。父亲去世那天，前来吊唁的亲友们陆续离去，陈寅恪一个人待了很久。那时他的右眼因视网膜剥离几近失明，急需做手术。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邀请他到宪兵司令部做客，并要求他到日伪大学任教。陈寅恪绝不向侵略者低头，他放弃了手术，于1938年4月秘密离开北平，奔赴西南联大。从北向南一路辗转，抵达联大时，陈寅恪的右眼再也看不见了，而他却在联大完成了一系列史学著作。2年后，陈寅恪前往香港。
2: 那你到香港去了？他是那当时在那个……
1: 这是陈寅恪先生在香港的全家福。那个时候还是很清瘦吧，带着夫人和3个小孩。
3: 那个时候他在香港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1: 因为战乱逃到南方去的，到香港，所以说家里很非常的贫穷。他基本生活孩子都靠别人接济。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香港，陈寅恪一家的生活更加困顿，经常要靠典当衣物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时，日寇极力笼络陈寅恪，送来大包小包的粮食，他和妻子就大袋小袋地往外扔。那年除夕，一家人因为缺粮，每人只喝了半碗稀粥，全家分食了一个鸭蛋。
1: 虽然他家里贫穷啊，那个日本人送米、送面、送钱给他，他都果断地拒绝，不吃艰难之食。就是我们说，跟他的父亲的气节。陈三立先生是吧，他们的父子的气节是惊人的相似。
3: 您觉得为什么像陈寅恪这样的人身上会有这种气节和风骨？
1: 受他的家风家教的影响，陈寅恪先生自己也说过，他说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就，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啊，也就是跟他们那种气节有关。这样的大学者，他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
0: 虽然出生在湖南，陈寅恪从没有忘记祖辈生活。

0: 的籍贯一栏中总是写下江西二字。他耗费十年心血写成的《柳如是别传》一书，如今也被家乡人参考并改编成戏曲，在修河两岸不断传唱。
1: 你知我是诸神，
2: 我应孙子。
1: 你身居高广，你这能够对不起朝廷，对不起祖先呐、
0: 柳如是，一位沦落风尘却一身傲骨的奇女子，在国破家亡之际敢于以身殉国，让陈寅恪极尽钦佩。他借这位拼死保全气节的历史人物，映照出自身的精神风骨。
3: 他最后去世之前写过一封信给他的学生，他就讲，我的一生没有因为追求权势而迎合世俗，歪曲邪术，我一生遵从气节，我对得起我的祖先，对得起我的朋友。
0: 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寅恪，祖孙三代如凤如竹，活出了高洁的品行，文人的风骨，也把家风代代相传。
4: 陈寅恪先生曾说，士族之特点在其门风之优美，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陈氏家族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的精神追求，正是这种门风和信仰所在。他成为家族子弟立身处世的标尺，更激励着家族后人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奋发前行。
0: 修河码头，一场水上救援演习正在进行。组织演习的蓝豹救援队是修水县第一个民间义务救援组织，成员来自各行各业。队长陈海峰正是义宁陈氏后裔。
4: 你好，陈队长。
5: 你好。
4: 我看这是演习结束了，是吧？
5: 是的。
4: 啊、
5: 今天现在是一个水上的一个冲锋舟的一个橡皮艇的一个操作，模拟人在一个落水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快速的救援各艇之间的一个配合。
0: 成立不到十年，这支民间自发组成的救援队已累计参与水上、山地、抗洪抢险等数千次救援行动。为了感谢救援队的付出，很多受助者都会主动送礼送钱表达心意。从小听着祖辈故事长大的陈海峰，给队员们定下了一个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矩。
5: 我们从建地开始，我们有规定，不拿一分钱，不吃一顿饭，就田里买的那个矿泉水我们都不喝。因为什么呢？
4: 这么严格
5: 啊。对的，你今天喝了他的水，明天就有可能出他的院，后天就有可能收他的鸡，再后来就可能就发展到要钱，那就违背了我们的初心。我就帮你做事，帮助你之后我就立马走人，我们也不需要你的感谢。有时候呢，挽救一条生命比你赚到10万块钱还更高兴。
0: 不拿一分钱，不吃一顿饭，陈海峰像祖辈一样守住自己的原则，也守住内心的底线。在他看来，君子之风是战争年代不屈的风骨，更是和平年代平凡岗位上的严于律己。
6: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落后于人，中华民族先后遭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什么呀？
7: 侵略。
6: 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坚持，我们才有了今天的。
0: 陈海峰的女儿陈子京是一名中学教师。他至今还记得第一天走上工作岗位时父亲对他说的话。
8: 他就郑重地把我拉过去他面前，就说在工作当中就是要有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如果你觉得不正确的事情，不管他是谁，你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初心，我没有必要说因为钱或者说什么就去出卖自己的原

0: 则跟底线。他说一定要教良心书，特别是小孩子的成长，他说这是影响很深刻的东西，千万不能马虎的去对待，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不能让当地的老百姓戳我们的脊梁骨。
1: 教书要教良心书，不仅要对学生的学习认真负责，更要让他们保持一颗善良正直的心。父亲的话里既有关爱，更有期许。今天的陈氏后人虽不像先辈一样留下震古烁今的故事，但在工作和生活中，每个人都坚守着自己的良知和底线。对于双腿截肢的陈简来说，哪怕骨头断了，做人的志气也不能断。2017年发生了一件改变陈简人生轨迹的事儿。一次，他在进行挖土机作业时突遇山体滑坡，来不及躲闪，他的双脚瞬间被埋在数千斤泥沙之下。做完截肢手术后，陈简陷入巨大的迷惘中，他躲在病床底下一天一夜，才被万分着急的父亲找到。就在那天，父子俩进行了一次长谈。
2: 父亲呢跟我讲，我们最近的一个成本五杰呢，陈金克呢，他原来呢也经历过很多磨难。父亲也跟我讲过，因为那个时代那个国家也那个不安定嘛，他也遇到过很多坎坷。好，他这么难的时候，他也挺过来了。所以说那个父亲就鼓励我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站起来，不管有多难。嗯，
3: 他觉得这种精神是一直
2: 对
3: 传承的。
2: 因为我们的那个先辈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1: 先辈的故事让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陈简站了起来，他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人生方向。从一开始给别人打工到自主创业，虽然经历过失败，但年轻人没有放弃。2019年，陈简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商贸公司，还招聘了近20名残疾人员，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陈简也因此荣获秋水县10家自强模范。获奖那一天，他把证书郑重地交给了父亲。
2: 当我把这个证书给我父亲的时候，我父亲看到那个第一眼，他那个哽咽了，流了眼泪。他说：“儿子，你这个你值得那个拥有这个奖。”然后我跟那父亲说：“我身上流的是陈家人的血，我们虽然跟先辈差得好远，但是至少我们不能跟先辈抹黑。”当时父亲把我抱在怀里，一家人那个得了这个奖呢，包括我的小孩、我母亲，他们都感到荣耀。
1: 奉之仁德，烛之气节。悬挂在陈家大屋上的牌匾，仿佛一颗种子撒进岁月的河流。它是仗义直言的一支大笔，是清除污浊的一把扫帚，是自强自立的一根手杖，也是留在后世子孙心里的一片天与地。如今，一宁陈氏的故事进入修水中小学课堂。修缮后的陈家大屋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对外开放，人们走进一段段不凡的人生，宁折不弯的君子之风就这样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4: 从耕读之家到文化世家，近200年的时光里，义宁陈氏不为世俗所染，不为权贵折腰。陈门五杰秉承凤烛之志，君子之节，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这种风骨是刚直耿介的君子之风，是不屈不折的民族气节，是抚养无愧于天地人心的赤诚和坦荡。